活力四射的乐队曲风过后，一首城市民谣拉满回忆杀，回味成长里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郝云的《回到那一天》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城市叙事风格，直白接地气的歌词讲述了童年与少年的往事，质朴的唱腔藏着往昔的温柔怀念，听完总会忍不住想起自己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

0: 个儿子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线。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Twins 的星光游乐园是港乐女子组合甜歌的标杆，旋律梦幻又温柔，歌词描绘了少女纯粹的浪漫憧憬。两个人清甜和声，浑然天成，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少女心事。前奏一响，瞬间拉回满是磁带和 MP3 的千禧年。

甜系女生之后，咱们再来一首节奏流畅的都市男女对唱，描摹成年人的合拍爱情。胡彦斌和萧亚轩合作的《进行式》，融合 R&B 轻舞曲风，两人声线一厚一亮，适配度极高，诉说着感情稳步向前的安稳状态。编曲潮流前卫，是当年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男女合唱作品。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

0: 见证祖国的强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姗姗奥莱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3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张惠妹的给我感觉，活力值拉满，强劲动感的编曲搭配上阿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传递出释放自我尽情舒展的态度。早年各大晚会健身馆高频循环这首歌，节奏一响就能带动所有人跟着旋律一起放松身心。

接下来让我们给动感舞曲按下暂停键，一首写实男声唱出成年人打拼的辛酸，来自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吗，没有华丽编曲，只用质朴钢琴伴奏，直白道尽中年人兼顾家庭工作的疲惫和隐忍，唱出无数打工人的心声，平时的歌词反而拥有直击人心的共情力。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恰逢全民健身日，健康才是所有人最珍贵的底气。张卫健的这首《身体健康》温柔又实在，抛开情爱悲欢，句句叮嘱家人自己好好保重身体，旋律舒缓暖心，质朴的歌词道尽成年人最朴素的心愿，高温夏日听格外暖心又治愈。
1: 我不怕为你吃亏，

节目的尾声带来一首经典舞曲，用利落律动收尾今日的音乐之旅吧。来自蔡依林的《舞娘》开创了华语轻电音舞曲的风潮，旋转彩带的舞台画面更是深入人心，旋律抓耳，节奏利落，打破了大众对抒情歌的固有印象，是华语乐坛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流行舞曲。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稍后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大部分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有一处施工环节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

0: 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

0: 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南印桥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借道施工，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把美好旋律装进旅途，做你路上最时髦的音乐搭子，汽车音乐 brunch， 一路自在，一路动听。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隔绝市井的喧嚣，唯有旋律可以自由的穿梭街巷，在歌里邂逅不同的情绪乐章吧。今天的开场曲，戴佩妮，《新的瑞拉》。

戴佩妮用极具棱角的唱腔来演绎，褪去童话剧本里依附他人的设定，清醒而又独立，继续节奏松弛的感觉，李玖哲温润的声线铺开满目的清爽。夏天

一张纸飞机载着难言的心事，悠扬婉转的曲调漫过车厢，林忆莲的歌声缱绻绵长，把深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地诉说。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往事不必纠缠，遗憾坦然放下。动力火车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响，那就这样吧，与过往的体面告别，轻装的继续出发，冲破眼前困顿，向着旷野肆意的翱翔吧。这是 Fairy 乐团 Fly Away。

藏于细碎日常的满心温柔，正数化作了细腻的情愫。萧敬腾深情吟唱疼爱，把温柔的暖意揉进了每一段的前行路途。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音乐brunch，我是雨晴。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依旧经典不朽，一字一句皆是赤诚真心。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人海偶遇，转瞬别离，阴差阳错也会造成遗憾。而告五人独特的曲风演绎《爱人错过》，唱出了无数人擦肩而过的惋惜心绪。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抛开琐碎的烦扰，拒绝无端的困扰，蔡健雅随性慵懒的唱腔带来的这是别找我麻烦。古韵词藻融合节奏蓝调，婉转的韵律别具韵味，继续来分享到陶喆苏三说。

0: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南应桥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您家中有任何与装修有关的问题呢，欢迎随时来听听节目，或者是找我们来帮忙。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空气当中乃至我们的房子里面是太过于干燥了哈，以至于嗓子干疼不舒服啊。空调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空气呢也不流通。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改善空气干燥的一些方法。那很多人哈可能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开窗通风。其实开窗通风呢，是可以很好的让空气室内外流通，也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的湿度。那建议呢，每天早晚能够开窗通风换气至少两次，每次呢大约是15分钟左右，能够确保房间内的污浊的空气可以彻底的被释放出去，被清换掉。那第二个呢是加湿器。说到室内干燥呢，自然是离不开加湿器的。虽然说加湿效果很明显，但是呢可能只能够给我们部分区域来加湿，没有办法来保证我们整个房间都是有一定湿度的，而且必须使用一般是干净的纯净水级别，才能够保证我们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呢是比较的新鲜的。有一些加湿器呢，那可能它是用到的我们的自来水，其实没有办法能够保证它是无菌的状态，更不能够加一些杀菌剂、精油等一些有气味的一些液体。第三呢，大家是可以打开新风系统的哈，这样是既可以保证我们室内外空气的一个流通和新鲜，也可以确保房间里面温差呢不会太大。新风系统呢，可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时时刻刻都用哈，比如说人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打开啊，人出门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关上，甚至有些新风系统能够做到这个湿度的调节，能够智能的杀死我们室内的一些细菌或者说是一些螨虫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情况下打开啊那么一会儿。那很多人可能会问了，有没有比较简易的一些方法？也是有的。平时我们经常打扫卫生，那用湿抹布哈，或者说是湿拖把来拖拖地，也是可以增加湿度的。经常使用湿拖布擦地，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湿度，以及地表面呢有一些稍微湿润点的一些水渍，那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室内呢能够增加很多的一些湿度。那家里面铺装木地板的，那没有办法去这样做了哈，就害怕我们这个木地板时间长了会有变形开裂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家里面使用无论什么样材质的木地板，都不能够用太湿的布去擦拭哈，防止地板有反潮发霉的情况出现。擦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拖把一定要是干净的，避免发生发霉滋生细菌的一些情况，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其实呢，有些家庭当中去养一些花花草草，有一些绿植也是可以增加湿度的哈。养一些花草不但是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还可以净化空气，给我们的房间呢提升一定的湿度。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养一些喜湿类的一些植物，比如说芦荟、吊兰、绿萝等等，定期呢为它们去浇浇水，是可以为我们的房间增加不少的湿度。那最后一样呢，就是可以减少使用一些电子设备，比如说减少空调啊取暖器啊，这些房间的使用是可以减少我们的干燥的情况的。并且呢，如果说使用了一些设备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在房间当中去放一盆水，也是有效的增加湿度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既然说到了增加湿度，很多的朋友的家里面呢都是有加湿器的哈。那加湿器其实也是分好多种，我们市面上能够看到加湿器的种类很多，从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都有。那到底有哪些区别？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呢？其实加湿器呢大致分为三类，有雾加湿器、没有雾的加湿器，还有净化加湿一体机。那以下这三者的区别和各自的优缺点又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来多说一些啊。有雾加湿器呢也叫做超声波的加湿器，价格比较便宜，加湿范围有限，比较适合放在我们的办公桌范围比较小的地方。缺点呢是需要使用纯净水，另外呢因为有水雾的缘故哈，容易把我们桌面上的东西打湿，这个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第二个呢是没有雾的加湿器，也是冷蒸发的加湿器。这种加湿器的价格相对来说呢是贵一些，加湿的空间范围呢会更适合卧室、客厅等一些大空间的一些地方，也可以长时间使用，不会产生什么样的水雾啊，而且有滤芯儿啊，可以过滤一些杂质。第三种呢是净化加湿一体机，先净化空气，然后呢用这个净化的空气来加速水的蒸发，从而实现了净化加湿啊双重的效果。一机呢可以说是有两种效果，但是只不过可能价格呢会更高一些，适合对我们的空气净化要求比较高的人群。那具体的这个加湿器该怎么选呢？其实是一样的哈，加湿量如果大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的加湿器呢就要大一些啊，它的这个出水量呢要稍微快一些，所以说一定要按我们这个房间的面积来选择。还有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水箱的容量了，水箱容量也是直接影响到可以加湿的时间长短。水箱太小需要频繁的去加水啊，很影响我们的体验感，水箱过大也有可能长时间积水会滋生细菌。那家用左右的话呢，推荐5升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很多的加湿器呢，它是有这个恒湿功能，随着家里面湿度的变化，智能调节加湿的效果，保持我们室内出现恒湿的状况。人体的舒适的湿度是在40%到60%之间，被称为健康湿度，所以这种体感呢是最为适合的。那如果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可能会对声音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加湿器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噪音稍微小一些，一般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睡

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关一会儿哈，因为有一些加湿器确实会发出一些噪音，如果是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的人，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噪音在35分贝以下的加湿器，那几乎是听不到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休息。还有一些加湿器呢可能更高端一些，它是有一些智能化的哈，有一些智能的 APP 的操控呢非常的方便，可以实时了解一下空气的湿度，远程去控制我们的加湿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正在上班，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啊，不太会操控，那么你可以通过用手机的 APP 去直接的智能操控家里面的智能的加湿器，哎，帮助他们去调节，这样的话呢是效果更好，更加的健康和安全。好了，那想要增加我们家里面的湿度啊，除了选择加湿器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刚刚呢也是跟各位介绍过了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购。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当中。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前几天呢，有位听友留言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呢，想用扫地机器人，但是他觉得扫地机器人进不去的设计都不是好设计，他问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对于家里面想用扫地机器人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哈。既然选择了扫地机器人来解决地面清洁的问题，那么就要彻底一点，尽量减少啊，它去不了的一些角落。买了扫地机器人，原则呢肯定是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哈，能少动手就少动手。我觉得如果是想让我们的机器来帮助我们的话，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果，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就要照顾到它活动的范围和障碍，通过房子的设计来减少它后期需要人为介入的一些因素。那具体呢也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呢，第一就是尽量不要做地台。目前市面上自动扫地机器人比前几年的产品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一些进步了，但是形态呢大多也是差不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过障碍的能力，大多数的产品呢也只能够过2厘米左右的一个坎哈。所以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地台，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得动手把它抱起来，然后放在地台上扫完那一块，其实这就违背了能不动手就不动手的这样一个原则。一般情况下，家里面最可能设计成地台的呢是阳台的区域，也有一些案例呢是把开放式的书房抬高成为一个自动的一个区域哈。反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必要，除了增加扫地机器人活动的障碍啊，其实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第二个要避免的情况就是地面尽量不要有落差。其实这一条呢和上一条呢是差不多的，除了不要有地台之外，其实超过2厘米的落差也是尽量不要有。比如说阳台移门有一个门槛，而且移门呢可能是地轨，这个时候可能扫地机器人就想过去的话就比较麻烦，或者是好不容易过去了要想回来的话，那么也需要我们手动去补救一下。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呢，那不同的房间尽量不要有落差，如果要有移门的话，最好是选用吊轨移门可能会好一些。当然如果已经是装修好的情况下，如果遇到了家里面的门槛有凸起的情况啊，落差呢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可以在网上买扫地机器人爬坡垫来补救哈。我也看到过网上的销量还是挺好的，那看来遇到这种情况的家庭还是很多的。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家具不要选矮脚的。这个呢，估计大家基本上是能够想得到啊。自动扫地机器人本身是有一定的厚度，现在基本上也能够做到10到12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机身，所以家里面的这样一个家具的脚尽量是高于13厘米左右的这个高度。还有一种呢，是直接落地的家具啊，其实两者都可以，反正呢不要卡在中间就行哈。重点是要留意家里面的沙发啊、电视机柜、床、床头柜这些容易有矮脚的家具啊，这些要特别留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装修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要提前留好基站的位置。以前的扫地机器人呢，只要考虑它有一个充电的位置就可以了，而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已经是可以实现了自动上下水的功能，除了要考虑充电之外，还要考虑一下提前留好进水口以及排水口，这是为了方便水电位在我们装修的时候就应该是考虑进来。很多家庭可能把这种自动上下水的机器呢安排在的是洗衣机的旁边，所以一般来说可能会放在阳台、卫生间、干区或者是厨房这几个位置是比较多的。因为这种扫地机器人的基站的高度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最好是提前看好品牌和型号，设计位置的时候呢长宽高啊留出一定的余量，特别是高度最好是能够多预留那么一些，这样的话如果未来打算换款式，选择的范围可能也会更大一些。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难以避免的家里面的东西比较多，如果是想用扫地机器人的话呢，它有很多的犄角旮旯是没有办法处理到的，也就是各种一些小物件，如果地上的东西比较多的话，那么它清扫起来的盲区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你看哈，我们家的椅子有四条腿，沙发有可能有四条腿，桌子也有四条腿哈，等等，还有很多的家具其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扫地机器人的盲区呢也会很多。再比如说家里面如果说有那种长绒的地毯，虽然说很多的扫地机器人遇到地毯能够识别并且能够抬起拖布，但是多数的机器人它的抬高的高度呢也就1厘米左右，所以啊，我们尽量如果说想用扫地机器人的话，不能够买那种长绒毛的地毯在家里面。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或是宠物，因为小朋友在家里面呢会经常拿玩具在地上摆弄哈，那么有的时候收拾起来确实很费劲，有的时候收拾不到1个小时可能地上又摆满了，扫地机器人有的时候会把这些小玩具呢会扫进去，还有时候呢会卡住，所以这个呢也要注意一下。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孩子的玩具呢等东西单独控制在一个房间当中，那么让这个房间当中呢全部是玩具，其他房间没有，其实呢就是控制它的一个空间量，那么保证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那除了孩子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个小宠物，比如说小猫小狗之类的，建议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能够让小宠物去躲避一下哈，尽量不要出现互相碰撞和打架的情况。总之呢，要想发挥好扫地机器人的作用，装修时候尽量要考虑这些，不要有落差，不要有很多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腿啊脚啊之类的，可能家具的这个腿和脚比较多了，也会对它是有一个影响。那么其实在选购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攻略要注意的哈。首先呢第一就是导航系统，那么导航系统呢是扫地机器人的一个大脑，决定了它能否准确的在房间当中移动和清扫。 LDS 激光雷达的这个导航呢，这种导航的精确度是比较高的，能够快速的扫描并且绘制房间的地图，大部分的高端机型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精确的规划清扫路线，对于复杂的环境的适用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第二种呢就是视觉导航，它是通过一个摄像头来捕捉图像，识别环境，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表现比较好，而且基本能够对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扫得还算是比较干净，不过呢对于光线是有一定要求的。
三种呢是激光雷达与视觉融合导航，兼具了两者的优点哈、啊，基本上能够保证了准确度的导航，又能够很好识别我们这个地面的环境的物体，也是提高了清扫和避障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吸力大小了。那吸力呢，是衡量机器人清洁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一般来说，吸力越大，那吸起的垃圾的种类和重量也就越多。对于灰尘较多或者是宠物毛发的家庭来说呢，建议选择吸力在5000帕以上的扫地机器人。不过呢，也要注意一下，吸力不是唯一标准啊。那其实在设计的时候还有很多我们要关注的一些参数，在选购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去看一看。第三个呢是拖地的功能啊，拖地的方式很重要。常见的呢有震动的拖地和旋转的拖地。震动拖地呢，比如说啊，它每分钟震动多少次，能够去除顽固的一些污渍；而旋转的拖地呢，也是通过旋转的这样一个方法哈，更好的去清洁地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一看，既然有拖地的，就要有水箱的大小和自动补水的功能。水箱大小呢，是可以减少我们加水的次数；自动补水的功能能够保证拖地过程当中哈，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使拖地的效果呢，是更加的均匀的。刚刚说到了家里面东西比较多的话呢，其实避障功能也要关注一下。优秀的避障能力是可以保护家具和我们扫地机器人自身的。比如说 3D 结构的这种避障，通过发射和接收光线来构建三维的图像啊，能够精确的识别一些障碍物啊，这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红外线的避障和机械的避障哈，多种传感器协同工作，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去准确的使用。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都有这样一个功能。第五个要看的就是智能的功能了。 APP 的控制可以通过手机去远程操作它，比如说预约清扫的时间、选择模式、查看一下清扫的记录啊，这些呢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 APP 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到的。还有呢，就是语音的提示和语音的控制啊，这也是一个附加的功能。自动回充，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扫地机器人是不是能够返回充电桩去充电呢？这也是一个基本使用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像清洁模式的多样化，多种清洁模式呢可以满足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安静模式适合在家中有人休息的时候使用，强力模式是使用于深度清洁的状态下。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机身的高度，如果说家中的家具底部空间比较低，可以选购的机器人呢就要稍微矮一些了，以便它能够自由的去进入和清洁。第二个呢，就是成盒容量和自动集成的一个功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7: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城南枢纽干云港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

0: 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4: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统筹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3: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心工程。
4: 对，过去两年呢，筑强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 地下管网就

0: 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
1: 嗯，
0: 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1: 嗯，
0: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1: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0: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
0: 广告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是有这个金，是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啊粤港澳的后花园。
1: 嗯，是的啊，近年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0: 嗯，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
1: 嗯，
0: 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1: 是的，
0: 啊，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公底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住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

0: 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2: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疑惑困惑，或者是你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可以给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雨季啊，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检验房子这个防水性能的一个好时间啊。一楼防涝啊，顶楼啊防漏，中间层啊防渗，渗水。那如果发现房屋漏水渗水怎么办呢？如果是新房子啊，房子的重要部位的这个防渗防漏啊都是有保修期的啊，因为上房的时候呢，开发商给我们的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里面都有标记啊，就是房屋的这个防渗防漏的保修期是5年。如果你的房子上房不满5年，那就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啊直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那有朋友说了，找了啊，开发商也来了啊，也给修了，修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漏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保修期怎么办呢？我再找开发商，开发商是不是就不问了？如果是同一个漏点啊，修好之后也没有超过5年，他又继续漏，那开发商呢依然要继续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一直啊要到修好啊。那朋友说一直修不好啊，修了他又漏，漏了又修，那又怎么办呢？
0: 这可能是房子本身也有很这个大的一些质量问题啊。
1: 对，那如果说它是房子的材料问题，你这个修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费劲了，是吧？
0: 对，
1: 那呢，这样的房子呢，那就是一个什么呢？有问题的房子，有瑕疵的房子，是吧？这个呢，可以找开发商，可以要求他赔偿，是吧？你修不好，那你房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渗水漏水严重影响使用，是可以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这个呢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吧？那房子如果过了保修期啊，又出现了漏水渗水怎么办呢？我又该找谁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直接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那哪方面费用怎么办？如果是公共部位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来出这个费用，如果是专有部分啊，那就需要你自费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楼上漏水渗到楼下造成了损失，那是开发商赔呢，还是住户楼上住户赔，还是物业公司来赔呢？又应该赔多少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房屋漏水这块呢，它确实是的啊，也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痛点啊。大多数业主认为呢，只要楼上漏水啊，一律找楼上住户赔偿，要么就直接啊去找物业公司。但事后发现呢，找错人了。那么这个楼上漏水，楼下受到损失，到底该找谁？首先，你要精准的划分责任，到底是住户的责任还是啊其他的这个责任？根据这个民法典296和942条，包括116条的这么。这个规定，结合啊这个物业的属性和具体的成因啊，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全责，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终于找到漏水点了，结果发现呢是位于楼上业主家的专有区域啊。所谓的专有区域，就是包括楼上自己家内的这个室内的卫生间啦、阳台啦、自由水管、地暖管道。是吧？他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住户装修违规，或者忘关水龙头，自用管道老化、疏于维护，不当的改造管线等等人为疏啊，或者管理的原因啊，疏漏的管理疏漏造成的，或者上是由楼上的业主或实际的居住人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由楼上业主是吧来进行。
0: 是的，
1: 责任就比较明确。
0: 对
1: 啊，因为业主呢对自有房屋呢，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啊，因为他的过错啊侵害了邻居的权益，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叫相邻权的一个侵犯，就是你使用自己的房子，你不能妨碍别人， 你说我没事，我上面住这民宿，你把人家下边的生活给搅了，对吧？这就叫相邻权。那你住你的房子可以，但你不能啊这个侵犯别人，影响别人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担责的情况。漏水点源自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公共主管道的供水的管道啊，楼道的立管、外墙啊、顶楼屋面这些共有设施，物业呢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再来细细的去聊一聊。我们先把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想咨询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那个人才家园有一套房子想出售，现在价格是多少？是总层是11层，然后我们家是10楼，面积是143.78。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你想咨询一下卖房啊？
1: 啊，这个一共11层，你在10层？
2: 对。
1: 啊，140，你那是什么？一梯。
2: 143.78，不到144。
0: 啊，我知道了，这应该是昨天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留言的那位朋友，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我是周一留言，昨天忘记听了。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也把这套房子给大家简单来分享了一下。
1: 然后
2: 昨天忘记听了，不好意思。
1: 那个、
0: 没事。
1: 您那个房子是什么？是一梯两户还是两梯两户？
2: 两梯两户，一个电梯，一个楼梯，然后一个单元两户。
1: 装修了吗？是毛坯房？
0: 10年的老装
2: 修
0: 了，
2: 装
0: 修
2: 了，对，老装修了。
1: 老装修啊！昨天呢，在节目里也说了，目前的话呢，咱这个人才家园的房价格呢，整体的均价呢，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因为是属于小高层的房子，可以做一些增加啊，可以高一些，可以把价格呢定在7000到8000左右。如果说其他别的没有吧，是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啦，
2: 有一个车位，
1: 车位是吧？你可以连在一起，报到8000一平。对。
2: 连在一起就是8000一平是吧？
1: 对对对。
2: 行，好的，
1: 是吧？
2: 谢谢。
1: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咨询啊。好，再见。
2: 好的，
0: 再见。好，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好，我们就刚才分享到的关于房屋漏水的问题，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第一种呢是业主本身上楼业主的情况，第二种呢有可能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对吧？就是物业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收到这个报修之后啊，拖延处置啊，履职瑕疵啊，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啊，咱们说这种情况呢，就由物业来承担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维修呢可以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呢要分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面儿比较大啊，可以申请。如果单纯是楼上住户漏水，物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他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啊兜底赔付承担责任啊，就刚提到的房屋呢还处在这个质保期内啊，比如防水工程刚才提到了是吧，保修5年，给排水管道啊，因为原始施工的质量缺陷，防水层先天破损啊，无论专有或公共区域啊，都有开发商来承担维修和赔偿的责任啊。如果物业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存在过错，可以叠加来追究责任。

0: 比如楼上漏水后物业违规审批装修，也不及时制止违建管线改造啊，收到漏水通知拒不协调止损，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呢就需要承担补充的过错责任，不能完全免责。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金额怎么算。
1: 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和大家来分享吧，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翠湖御景北区有一套商品房，二手房想卖，现在不知道市场什么价格。
0: 翠湖御景。
1: 嗯，
0: 翠湖御景，你是您那是
2: 北区的？
0: 北区的，北区那是地下房是吧？
2: 也不是，他北区有当时那个小区里边，他不大，就三栋楼，有两栋楼是定销，有一栋楼是商品房。
0: 啊，
2: 我是按商品房买的那一个。
0: 啊，明白了，明白了。面积多大？
2: 面积是128。
0: 128。
2: 对。
0: 嗯，一共几楼？你在几楼？
2: 我是13楼，一共有23楼，20楼左右吧。
0: 一梯几户啊？
2: 一梯三户。
0: 嗯，一梯三户。嗯，明白了。这个房子你是什么情况？像里面也是老装修呗？
2: 没有，现在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想装修的全部都砸完了，就等于是毛坯了。
0: 就毛坯房。
1: 嗯，
0: 其他呢？储藏室、地下不是，那个仓库、
2: 都没有，
0: 都没有，就纯房子是吧？现在就毛坯状态
2: 啊，
0: 是吧？
2: 啊，对，
0: 嗯，行，那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想把它给卖掉？
2: 对，
0: 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也就是在，因为你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啥都没有，就除了房子，然后没有什么那个，现在还是毛坯，
2: 三室两厅一卫，
0: 行，这房子反正呢，现在要卖的话，挂个150万左右。
1: 150万啊！
0: 哎，做个参考，好吧？
1: 嗯，好的，
0: 好，
2: 行，
0: 嗯，
2: 好的，
1: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哎，好，再见。
2: 好的，
1: 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您开通，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代表城市成交
10: 政策。 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1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1: 有。
1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1: 可以。
12: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
14: 买好房找广播，
11: 好房速会。
14: 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5: 喂，我要买房。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啊是在线上的平台给我们进行了留言来提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回复一下。好的，曹老师。
0: 嗯，好了。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呢直接给回答完吧。嗯、
1: 好的。
0: 不就不再留到明天了。楼上渗水楼渗到楼下啊造成损失啊该怎么去赔偿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原因了，下次呢我们来看怎么去赔。很多楼下业主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索赔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报价啊，有的呢碍于邻里关系啊就报的比较少啊、
1: 嗯、
0: 有的呢就是大开口啊漫天要价。最终呢，哎，被这个法院驳回啊。如何赔付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修复的损失，你像这个墙面、吊顶啊、地板、柜体的修复材料费、人工费，以正规维修报价、发票啊、司法鉴定结论为准。第二个呢就是物品灭失损失啊，因为这个漏水、浸泡损失，这个家电、家具。啊，按折旧后的这个残值来赔付，啊，你不能按原价来索赔，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延伸费用，啊，漏水期间，啊，必要的临时住宿，啊，这个费用，啊，过渡是吧？还有这个专业的漏水检测的费用，啊，公证的这个取证费用，凭票据呢可以主张赔付，啊，明确不予支持的这个赔付要求。间接经营损失、夸大精神损失费啊、无凭证的预估损失、没有实际发生的翻新费用啊，这些呢啊，法院呢一概不予支持。遭到房屋漏水呢，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步骤，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证据，发现有漏水的这种现象，立即拍照录像啊，公证现状。啊，留存漏水时间啊，受损的范围，是吧？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开始排查溯源啊，马上联系物业啊，联合物业上门定位漏水点，出具书面排查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定向追责啊，区分责任主体，协商定损，留存沟通记录、维修票据。第四步呢，就是司法维权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是吧？下一步呢，就要开始申请司法鉴定，提起什么呢？提起相邻权的这个侵权诉讼，啊，精准主张合法的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看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精准的定位责任主体，啊，是高效化解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对吧？
1: 嗯。
0: 通常情况下，漏水点出现在室内专有区域的楼上住户负责，对吧？公共部位漏水的，由履职瑕有瑕疵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赔付，保质期质量问题呢，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来开发商来兜底，对吧？赔偿的话呢，哎，仅限有凭证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这个呢是关于出现漏水问题的一个啊。赔付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赔付的问题、
0: 啊、
1: 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就像曹老师说的啊，没有一个标准，就自己也不敢去说我到底想赔付多少钱。那、
0: 嗯、
1: 今天给大家讲完之后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大概心里就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数字了啊。
0: 嗯。

0: 点时间再看咱们听友发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黄龙云起15000多的价格能不能入手？黄龙云起一千五的价格的话，这个应该是它的当时的这个开盘价格应该差不多了。我记得印象里面1500多当时它的开盘价。
1: 嗯。
0: 现在落入到这个全现房之后呢，这个价格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0左右，啊，15000显然又回到原来，又是一个超过正常价格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房子，对吧？如果房子本身没有瑕疵，单凭这个价格，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呢，要和你这个房子呢实际要配上，就是你要实际去看，是吧？不一句俗话嘛，叫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于了正常价，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仔细呢要看一下房子，不要看个价格，这个价格比较低，一下就蒙头就撞上去了，不要这样，还是要理性一些，对吧？看清楚，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房子一切正常，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入手。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本身的二手房成交价基本上也是刚刚提到了18000到20000，和它旁边不远的那个颐和园景还有在售的房源，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0左右。
1: 嗯，
0: 你和它也就是算是个斜对面吧，15000左右，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房子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当然是给更多的朋友呢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城南枢纽盖云港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10: 供电、供水、供燃气，是否需要签订合同？当对水费、电费等收费标准不满意，又是否可以拒绝缴纳？不住的房屋，供暖费又该如何计算？本期民法典

0: 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644条至650条以及656条。苗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怀向阳，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 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啊，我们家庭当中使用着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哎呀，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这家用电器少不了什么呀？当然少不了电。哎，这个用电啊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但是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下苗教授啊，用电，哎，这个很关键。老百姓在家各种的家用电器都用电，供电部门负责供电，哎，这两方我有没有签什么合同啊？比如说供电和用电的合同有没有？
2: 那我们说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其实越是常用的我们反而越不在意，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哈。但是实际上呢，就像您刚才提问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合同，那这个呢在我们的民法典里头是有明确规定的。那我国的民法典第648条第一款规定的就是说，供电人供电，用电人用电，这个是一个供电合同关系，是一个合同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明确的合同。
1: 这个法律虽然规定了，但是在这个书面上，我反正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老百姓我是没签过呀。
2: 我也没有
1: 啊，什么供电呀、供水呀、什么煤气，我没记得签过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不认账行不行？怀律，
3: 这肯定不可以的啊。因为供电合同上它具有公共服务性，具有公益性，它是跟社会大众签的，不可能每一个都签啊。那您买房子的时候，您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房子，买到手里之后三通一平已经做完了，通水通电了，您只要接受了服务用了电，那么这个关系就成立而且履行了。这就是法律上规定的，说合同可以口头的，可以书面的，也可以其他形式。这个就相当于用事实上履行了合同。
1: 看来啊，这供水供电啊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啊绝对少不了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起案件，哎，就和供水供电有关。因为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因为未签相关的合约。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林先生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因为认为自来水公司的收费标准不合理，拒绝缴纳自来水费。对此林先生表示，自来水公司未曾与他签订合同，所以双方的合同不成立。同时林先生还要求自来水公司将其跨年度的用水费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计算，并为其安装物联网水表，方便其监控用水量。对此自来水公司并不认可，双方各执一词，闹上了法院。
1: 您看看这林先生啊，其实就犯了一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犯的问题，说这个我没和供电公司、供水公司签合同啊，这个我不承认行不行啊？我不认账啊。但是我们看好像刚才两位嘉宾说了不行啊，这个因为在这个三通这个交房的时候您已经认可默认了，所以就要就接受。那么作为这个林先生消费者来讲，他想维权，合理吗？
2: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维权意识很好，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底有没有权可为啊，就是这个里面有没有违法的是一个事情存在。那刚才怀律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说合同的形式呢不仅仅是书面的，还可以是口头的，而且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刚才您说这个您好像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用电用水用气的这个合同，用气的这个合同可能还是这个每年有的时候可能会收取暖费的时候会签一下哈。那其他的像用电用水呢，因为每天日常都在用，那我们可能手里只有一个卡，电卡或者水卡，其他的没有了，对吧？没有见到书面的协议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个电卡水卡，你已经享受了这个供电和供水的这个服务，而且呢也在履行这个缴费的这个义务，那所以呢就是权利和义务都已经在实际履行当中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国法律对于这种首先一个呢是合同不一定非要是书面形式，另外一个呢这个合同已经履行了，那这个合同关系就是成立的。
1: 我相信啊可能有很多的电视观众和我有共同的感受啊，没有签过供水供电的合同。那么我想问一下怀律啊，供水供电那是不是属于一个相同的合同，合同的双方都是谁？尤其

0: 一是供电的这个合同啊，那它是不是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啊，供电、供水、供燃气、供热力，这四个合同性质是类似的。
0: 嗯，
1: 它都是一方主体是政府职能部门下面的公司。
0: 嗯，
1: 另外一方是终端用户，啊，而供应的这种热力呢，都是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是受国家管控的。所以说他们适用的法律基本上都是按照供电合同这一标准作为参照的。
0: 嗯，
1: 的确供电合同是有一些分类的啊，比如说有民用的，有工业的，啊，有农用的。那么根据电压高低的话，也分高压用电，分低压用电，根据时间周期呢，也分长期性的供电合同和临时性的供电合同。
0: 嗯，那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民法典第648条的相关内容，其中规定了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用电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哎，你看当中有两个字合理，怎么来界定合理和不合理？如果说有不合理的请求，供电人是否可以拒绝？
2: 那这个在实践当中区分它的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我们是说要看合同履行的这个实际情况。那如果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需要这个供电一方承担过多的成本，他现场不具备这个供电的条件，他需要架设很多的这个设施，那么最后呢供电的成本过高，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可以拒绝。我们可以认为根据合同的这个整体情况，认为他这个要求并不是合理。比如说我们也碰到过说周围这一片拆迁，整个的这个电力设施呢都已经拆除了，没有了。那这个人的平时呢也不在这儿居住，突然间跑过来说，哎，你得把这个电整个的给我接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可能在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我这个电力架设的这个成本相当之高，那实际上它完全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案来解决。那类似这两种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说这个不合理要求的这样一种例子啊。
0: 那比如说使用的电量过大啊，这个用电人说了，我又不是不给钱啊，您为什么不给我通电供电呢？我有这样的权利啊。但如果超出了预定的电量的话，是不是对于供电或者整个的社会国家来讲是一种损失？
2: 这个也会有一个供电安全的一个问题，超负荷，对不对？我超出我的这个供电的这个能力了，那这时候当然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0: 嗯，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解答。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云端的网友此刻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您一家把水电暖气给截了，我能要求供电公司恢复吗？
0: 哪位来解读一下，把这个电水都给断了怎么办呢？
1: 这个要看邻居断电的部位，因为供电合同的话就是电力部门把电力输送过来，用户去接收，源源不断接收，中间有一个履行的地点，比如说是个电闸，比如说是个电表，那么也就对产权上进行了区分。如果说邻居断电的部位是在供电一方的产权管理范围之内，那么供电一方就有义务恢复。如果断电的部分呢是在用户的一方，那么用户可以要求邻居恢复啊。当然不管怎么样的话，如果邻居私下去断电的话，都可以向电力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去举报。
0: 好，感谢怀律的解答啊。那刚才呢我们聊了聊关于供水供电合同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套房子常年没有人居住，我也没租出去，哎，我能不能说，哎，我这个供暖费用我就不交了，哎，我省钱嘛，这一年不少钱呢，这样的行为是否可行？姚教授，
2: 这个是一个其实大家作为这个供暖的用户经常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并没有实际使用你的，我并没有实际享受到你给我提供的这个热源，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不交费啊？那我们现在说这个用电用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预付费的，那我不用的话，这个我把水关了就不产生实际费用，电关了不产生实际费用，对吧？这个暖气比较的特殊一点，那这个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暖气呢是必须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向供暖单位提出来说啊，我报停，我不用这个暖气了。这是一方面，你提出申请，而且呢并不是说你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就立即生效的，因为 供暖的企业，他还要去问你的邻居，征询邻居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有一个相邻关系的。这个冬天我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有的人家他是独立供暖的，自家给自家供暖的，那好，我们家不供暖，周围都在供暖，这个热力是有传导的，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热力流失的一个问题，热效率流失的问题。那因此呢，这个在集体供暖的情况之下，这是我们说的供暖合同啊，集体供暖，集体供暖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一家他不供暖，那其他家的热量也会向这个冷的地方去传导，那会不会导致别人家供暖不达标？
0: 嗯，
2: 这是一个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如果邻居家目前在不减的情况之下，不报停的情况之下，它的温度刚好达标，如果你这儿一停，可能人家就不达标了，那这个时候邻居不会同意，
0: 嗯，
2: 对吧？那所以因此呢，是要经过供暖单位他去征询邻居的意见，综合考量之后再来决定能不能同意你报停。
0: 嗯，
2: 如果同意了那就可以，如果没有同意，那不好意思，这个供暖费还必须要交。
0: 嗯，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这起案件让人很痛心呐！这母女俩在散步的时候，夸叽掉井里了。有些人说了，是不是谁把井盖偷走了？还是说怎么就无缘无故出了个坑呢？哎，那肯定要找到一个责任人。接下来我们就说了，是不是这个电箱井的这个管理方，也就是供电部门应该来进行赔偿？谁叫这是你们家的井呢？这个井盖丢了，您应该及时来监管，及时来补救。能这么理解吗，苗教授？
3: 您说的这个很对啊，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责任人，要搞清楚这个电箱井坑它的这个维护和管理人到底是谁。
2: 嗯，
3: 那这个呢，在民法典里头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哈。民法典的第649条讲到了，这个在合同里头要对共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要加以明确。
2: 嗯，
3: 第650条又说呢，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那么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点。那也就是说呢，在实践当中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电箱井坑它所处的位置到底是在产权的分界线的供电侧、电源侧，还是在这个供电设施的这个终端侧、用户侧。那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区分，因为我们一般在合同里头是没有明确约定的，对吧？或者说像我们个人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用户跟这个供电人之间是没有约定的。但是呢，像刚才说到这个物业呀、小区啊，那这些呢，它很可能是有一个供电合同里面明确讲哪一段责任是谁的。
2: 嗯，
3: 那通过这样一个合同的约定啊，或者说通过这个产权设施的这个分界点，我们来确定这个电箱井坑它的维护者、管理者究竟是谁，他有没有尽到他的维护和管理的责任。
2: 嗯，其实这些年以来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电井这个吃人也好，还是这个电箱漏电也好，出现的这种意外事件啊不少啊，让人出现了很多意外伤害事件。那能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会看到很多的井盖上面会写着污、电或者等等
3: 水气，
2: 水气，我们并不是说哎，电力的什么气呀、啊、什么都走到天上，很多的实际上都埋在了地下。
3: 嗯，
2: 我们能不能这么说？比如说哪一个井口井盖出现了问题，比如说破损了、缺失了、出现了意外，我们都能够找这个相关的权属单位去承担责任。管理您怎么看？
4: 我们要看他有没有进行一个产权分界，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他的确是电力部门建的不假，但是后边的话他归谁所有，由谁来管理，是最终承担责任的主体。
2: 嗯，
4: 如果在最初建设的过程中或者建成之后尚属于电力部门管理的过程中发生事故的话，自然是由电力部门来赔偿。
2: 嗯，
4: 但是如果已经交付给开发商或者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了，那么由该单位来维护的情况下，发生事故自然由管理单位来承担责任。
2: 嗯，回到刚才我们关注的这起母女俩掉进了这个电井坑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我觉得还是万幸。为什么？只是摔伤了，擦破了点皮，并没有生命的危险。而就在前不久，北京的一个小区啊，发生了一个路灯漏电的事故，导致一名小朋友是当场身亡。
5: 2022年8月5日下午，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内，一名8岁的小男孩在小区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了小区的路灯杆，触电身亡。据附近居民介绍，发生意外的小男孩叫阿福，父母在北京务工，暑假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谁知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2: 我就想问一下，这起事故的责任方到底是谁？我们知道路灯啊，有这个路政部门来管理，也有啊供电部门的责任。哎，这个问题到底谁来担责呢？是找路政部门，您的这个维修啊不及时，还是找这个供电部门，哎，您没有尽到修理的义务？
4: 这个跟前一个案例比较类似，也是要看产权分界。 因为供电合同的话，把电力输送到终端之后，它是有个分界线的。在分界线之前属于我电力部门来管，但是我把电输送到之后，你自己如果去安装路灯，或者说哪怕我电力部门安装的路灯已经交付你管理你使用了，那么再产生的责任实际上是跟我没关系的。
2: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从现有的素材来看是不能确认最终的责任方是谁的。
2: 哎，
4: 那么有可能是电力部门，也有可能是路政部门，甚至有可能是小区的开发商或者是物业。
2: 嗯，
4: 现在不清晰。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起案件发生在小区里，出现了一个这个路灯漏电的问题啊，那可能跟路政还没什么关系。
4: 是的，
2: 如果在一个社会道路上，
4: 对，
2: 这个路灯漏电了，可能会找路政。
4: 对，
2: 哎，但是在小区当中，是不是物业要担责？
4: 首先，
2: 杨教授您怎么看？
3: 我个人觉得，就是从这个案例本身的这个提供的材料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首先我们考虑的还是小区的物业。然后这个时候呢，是由小区的物业他再来举证，说产权分界并不在我这儿，我不需要承担责任，对吧？
2: 嗯，
3: 这个也是在沟通协商的时候，也是会获得更多的信息。
2: 所以说呀，很多的意外事故都是在一些疏忽大意当中酿成的。不管责任到底归谁，归物业也好，路政也好，还是供电部门也好，事故已经酿成了。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到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及时去检查和维修，避免类似的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
5: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648条至650条规定，供电虽然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供电关系成立起自然生效。第二，民法典第656条规定，公用水、公用气、公用热力合同参照适用公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3: 今天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648条到民法典第650条，以及民法典第656条，还有民法典第644条到647条的规定。这些规定听起来条文数量很多，可是它讲的更多的是一些标准合同的参照的适用。民法典第648条到民法典第650条讲的是供电合同的一般规定。由于供电、供水、供气、供热都是关系民生的同类合同，所以呢，民法典第656条明确的规定，其他合同参照供电合同来适用。那么同样的，民法典的第644条、民法典的第645条讲的也是招标和拍卖的特殊规定，虽然它也是买卖合同，可是由于它有相关的特别配套成熟的规定，因此呢是不参照民法典来适用的，而是适用专门的法律法规。民法典第646条和第647条因为和买卖合同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所以规定有偿交易和易货交易也都参照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来执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相关条文的全部解读。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

0: 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7: 我是米夏。
6: 我跟你说，米夏，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我妈通了一电话。我妈她老人家说，她今天帮我拿了快递。
7: 哟，老太太这么土豪啊！刘向，刘向，我们做朋友吧。
6: 那样一样。刚才接了电话，我就听老太太说帮我拿了快递，我也一愣。长久以来，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念头，顿时就冒出来。我就知道我是个隐形的大富之家的公子哥，之前的穷困潦倒那都是家里为了磨砺我。哎，不瞒你说，咱欢乐正前方不是9:30开始吗？在这之前我还赶着9点开盘的那档口，我特意看了一眼电视上报道的沪深指数，脑海里还闪过了一些经济学知识。
7: 哟，刘向，你还懂得投资呢。
6: 那是，要不说怎么人不可貌相。我，你伟大的搭档刘向，什么1+1啊，3-7-2-7，通通了然于心呢。迂什么迂啊？我跟你们说，起哄是吧？迂我是吧？哼，我不在乎。哎，你们就羡慕嫉妒恨去吧啊！关于投资的大方向，我跟你说一下，已经在我心中都成型了。我当时接我妈电话的时候，我是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什么？拿了快递啊？啊，哪快递啊？我妈当时也特从容。
8: 笑啊，顺丰快递。
6: 妈，你儿子最近心脏不太好使，您先挂电话，让我一个人静静。闹心呐、啊，闹心！你说这一代清淡就不让人消停，拿快递就拿快递呗，你非说帮我拿快递，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你说，
7: 这也不能怨老太太呀，是你自个儿想多了，还说别人闹心。我看闹心的是你刘向，本以为我结识了一个大富大贵的公子，结果，切！
6: 少在这嫌贫爱富啊，人。贵在心态平和，你这么浮躁，不好，不好，相当不好。
7: 哎呀，有的时候这事儿吧，跟眼巴前儿，你就没法平静，自己闹心，别人也闹，那真是百爪挠心呢。
6: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小明同学现在正在100只小爪子挠着闹。
7: 那小明闹什么心呢？
6: 说今儿早起，一老太太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一招一式都显得特别有力道。这时候吧，小明同学就过来了，就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就说：师太功夫太好了，怎么练出来的呢？人老太太答道：
8: 小伙子，我站着不动，用你最大的力气你打我试试。
6: 听老太太这么一说，我们小明同学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一通运气之后，嘴里还念叨着好有根，好有根。立刻世界变得安静了，
7: 老太太纹丝儿不动，小明被吓傻了。
6: 是，小明确实被吓傻了。最后嘛， 赔了人家医药费大概小一万块钱。小明闹心哦。
7: 哎呀，小明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都不懂就别装大脑袋，脑袋大了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很闹心。那咱今儿的节目就专门说说这个闹心吧。
6: 行，欢乐正年方，今儿的主题就俩字，闹心。跟你说，闹心的不光是我和小明啊，还有小红同学他爹。
7: 小红他爹闹哪门的心呢？
6: 啊，事情是这样的。
8: 爸爸爸爸，我要买 iPhone 6 Plus， 我要土豪金的，我要64G 的。
6: 闺女，这个什么凤什么丝儿什么土豪金多少钱啊？
8: 7000多块钱吧。
6: 啊，不是，可是你爸我每个月的工资才3000多，这一下就7000多啊。
8: 不嘛不嘛，人家要嘛，小美有小强有我也要有。
6: 哎，行，月薪3000多的父亲为了女儿的虚荣心愣是真买了1000多的手机，女儿的高兴啊，可这当爹的相当闹心，从头到尾就没乐过。
7: 这个故事吧，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听起来有点心酸。哎呀，是够闹心的。
6: 眼下这帮孩子，我跟你说啊，既想要西方式的小自由，又想要中国式的宠爱，却没有西方孩子的独立精神，又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孝道。这父母闹心的同时啊，我觉得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个儿以前的教育。孩子闹心的同时，也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感恩，你说呢？
7: 嗯，说得好，说得有道理。这次你说得特别好，我给你呱唧呱唧，连点32个赞。
6: 那什么，点完了赞啊，咱继续说闹心的事。前一阵吧，有一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叫《狼图腾》，据说票房不错，里头吧有好多狼出现。对此，有一些网友叫评论了。驯兽师用了好些年的时间驯化了一群狼，都驯化到能拍电影的程度了，那还是狼吗？那简直就是哈士奇。然后呢，这个电影告诉我们说，狼是不能驯化的，狼情愿自杀也不接受驯化。你说这说法是不是有点闹心？基本上是精神分裂的两个方向。
7: 那你说不用狼来演狼，用兔子演呢？讲道理是讲道理，真事儿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6: 你这话说出来就觉得闹心。那有人吧，就这事儿就解释了，说不能被驯化的是上世纪60年代存活在小说里的狼，被驯化成哈士奇，那是因为过了小60年，狼退化，跟孙悟空是一道理。啊，
7: 孙悟空？这里还有猴的事呢？
6: 你想啊，当年孙猴子号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10万天兵天将都挡不住他，最后呢被在山底下压了500年，再放出来以后，随便哪个小妖精都能整得大圣团团转。这是为什么？
7: 为什么呀？
6: 就因为有时间，500年呐，武功都贬值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我是刘翔，
5: 我是米夏，怎么就继续闹心了呢？闹心是我们今儿说的人和事儿，我们可不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闹心。
4: 哎，对对对，好话都让你说了，也不给我留两句，是吧？闹心死我！
5: 刘翔，你这是典型的假闹心，明明不至于，你偏偏说闹心啊！我跟你说啊，那真闹心的人啊，正跟银行呢。
4: 谁呀？
5: 咱编辑和和啊。
4: 就他。他跟银行有什么可闹心的呀？
5: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和和去银行取钱。
6: 那什么，我取1000块，
5: 没那么多。
6: 嘿，我这暴脾气还，你们这么大一银行取1000块钱都没有，又不是取5万10万的得提前预约，你说你呢？赶紧去别的窗口问问有没有1000块钱，我是着急取钱回家过清明节呢。
4: 听了这话，银行柜台服务员特冷静。
5: 先生，您别着急，别闹心了，不是我们银行没有1000块钱，是您这卡里它没有那么多。
6: 和和呀和和，你这是闹心吗？啊，你这是丢人现眼呐、啊！
4: 就冲这个，那什么，米夏，咱商量商量，咱给和和涨点工资啊！咱不能让咱编辑的日子过得这么惨啊！多少给他涨点。
5: 哎呦喂，刘笑，瞧你这便宜话说的啊，这小嘴巴巴的，你给他涨工资你倒是出钱呢。
4: 我说，我就是说说啊，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和和别着急啊，这事儿就先这么着啊，米夏也就不用再继续讨论了啊。
5: 行，咱不说给和和涨工资这闹心的事儿啊，那咱说点什么呢？
4: 闹心的事儿多了，由接下来咱再讲讲小明同学的故事。
5: 小明闹心的事儿怎这么多呀？
4: 那可不是吗？这说的是小明刚刚毕业工作那会儿的事儿。当时吧，他女朋友啊跟别人好上，小明当时相当闹心，跟踪这女朋友到了一家饭馆门口，眼见的一男的就迎出来了，俩人那叫一亲密。小明心里说了，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然后吧他就冲上去往女朋友脸上浇了点不明液体。
5: 啊，冲动是魔鬼，小明你知道吗？你这样是犯法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
4: 说话频率能不能低一点，闹心知道吗？听完了再说
5: 啊。那你说吧。
4: 当时吧在场的人都吓傻了，过了半天吧不疼不痒的，啥事没有。仔细一看吧，感觉小明吧泼的不是什么那酸呐、那碱什么的，
5: 那泼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4: 卸妆水。 小明同学当时就是想让那个负心女友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5: 哎呀，这事儿啊有惊无险，但是这种做法呢也不可取。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大家一定要牢记。
4: 行，有惊无险，快到十点，咱继续在欢乐正前方里说闹心的事儿。哎，有个问题啊，米夏，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上来？
5: 我跟你说，这正中我米夏学霸的下怀。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尽管问。
4: 你少得意啊！你听着啊，问。他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吗？
5: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4: 问。他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吗？在这句话里究竟是谁不知道？给你四个选项 ：A 他 ，B 我 ，C 你 ，D 都不知道。回答呗啊，米夏，你知道究竟是谁不知道吗？
5: 这我哎，你说这闹心问题是哪个闹心鬼想出来的？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刚才被这问题闹的我都内伤了，我心肝脾肺肾都没好地儿了都。
4: 还有更受内伤的呢？
5: 谁呀？
4: 又是小明同学呗。
5: 刘校，你能不能放过小明啊？
4: 我也是想把小明同学放下啊，可是就是放不下啊。小明同志推不开眼，这不吗？眼看就快到清明节了，小明他们公司的老总突然宣布清明节加发一次奖金，最高可能会达到500万。
5: 什么？500万啊？哎呦，小明那公司老总太土豪了吧！
4: 当时他们公司的人都是你这反应。听说这事儿之后吧，其他公司的人那叫一羡慕，这闹心呐，都痛骂自个儿的老板忒不大气。
5: 就是啊，小明公司的老总为什么发这么多呀？
4: 是啊，谁说不是呢？再往后小明啊说了一句话，大伙儿就都不言语了。
5: 小明说什么了？
6: 瞎羡慕啥呀？我们老总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注双色球彩票。
5: 哎呦，你说这闹心老板这叫什么事儿啊？白跟着激动了。
4: 所以说什么事儿别听风就是，不到最后那什么都说不好。就比如说小明、小强、小红、小美四个好朋友好久不见，这天说咱见见吧，就出去吃了个饭，上约的呢是某家饭庄晚上6点。结果
7: 我是小红，5:50了，你们谁到了？
6: 我是小强，我可能要晚到会儿。
7: 我是小美，我可能要晚到会儿。
8: 我是小明，我可能要晚到会儿。
7: 我是小红，你们仨可真不靠谱。
9: 我是小强，我刚出门打车堵。
7: 我是小美，我刚刚到地铁站，我刷卡呢。
10: 我是小明，我刚查了彩票结果没中奖，闹心呐，我这就出门了啊。
7: 我是小红，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过不去了，你们仨到了之后就吃吧，我下次再说啊。
4: 闹心呐，闹心呐，
5: 就是这太不靠谱，太不靠谱了。
4: 现在就没个不忙的，
5: 现在就没个有准信儿
4: 的。哎，这事儿没法说了。
5: 怎么没法说了？有法说，还怎么说怎么有理。
4: 什么？那比如呢？
5: 比如我看网上吧，有这么一段话，说的是脸大的妹子们别闹心，要自信。我来告诉你们脸大的好处，谁脸大谁骄傲。
4: 那还能怎么个骄傲法？你说说。
5: 你看呢，这脸大目标就大，丢了容易被找着。别人的脸叫脸，我们的脸大，所以我们的脸叫脸 plus。有个脸大的女朋友，要亲可以亲一天，都不带重地儿的。脸大不怕遇仇家，谁也别想一巴掌就拍死我。脸大会被人夸，真给自家爹妈长脸呐。脸大丢脸就丢得慢，脸大自拍的时候就容易对焦，脸大看谁不爽就挡在他面前，断了他的手机信号，脸大一拍集体照你就占便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在赣榆路段城南枢纽到罗阳附近受到了之前的事故影响，依旧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为了缓解车流量，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也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强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最后是不是来感动呢？
11: 那么

姐妹来自张惠妹。1996年，张雨生下定决心全力发掘打造张惠妹，他专程奔赴台东部落，亲身走进阿妹从小生活的山林故土，知晓了她和六位姐妹一同相伴长大的日常。山林间的清风，一家人嬉笑打闹的烟火气，全都化作创作灵感。张雨生融合山林歌谣的独有韵味，将这些鲜活画面尽数编织进旋律，谱写出这首温暖轻快的《姐妹》。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李宗盛。

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李宗盛。1994年，李宗盛发行了专辑《不舍》，把之前写给别人演唱的歌曲经过改编和重录，让这些歌变得李宗盛起来。这首《我是真的爱你》经过改编后，被李宗盛的声音赋予了沧桑的颗粒感和故事感，余味无穷。与张信哲的柔情似水相比，李宗盛的版本炽烈而决绝。李宗盛的声线好似饱经人生沧桑的洗礼，嘹亮中带有一丝洒脱。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这就是萧煌奇，一个喜欢戴着黑色墨镜的酷男孩，眼前的黑不是黑，内心永远洒满阳光。萧煌奇用他自己的故事治愈了多少因眼前暂时的黑而受伤退缩的人，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

只对你有感觉，来自飞轮海 SHE。 这首歌是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是一首轻快而甜美的舞曲。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瞪一眼我就收敛，这是多么真实的感受啊。你的青春里有这样一位异性存在过吗？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来吧，来自韩红。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蔓延，来自许美静。我们曾在爱情里肆意挥霍，直到失去才惊觉，那个被辜负的人曾是照亮生命的光。思念如野草般疯狂生长，即便风雪肆虐，也无法熄灭心中那簇名为眷恋的火焰。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理智可以分析利弊，情绪可以拉扯纠结，旁人可以给出建议，但只有藏在心底的爱意才能冲破迷茫，告诉你要不要再坚持一程。世间万般说辞，终究抵不过内心最真实的悸动。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独占神话，来自蔡依林。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张栋梁 Only One。 你要相信自己是 Only One， 这世间从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重合的人生。你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受过的伤，都在为你刻下独一无二的纹路。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许飞，我最响亮。

我最响亮，许飞。在那个夏天，我最响亮陪伴着快乐男生们一路逐梦，也陪伴着无数听众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青春的见证，是梦想的宣言。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炽热的夏天，感受到梦想的力量和青春的无限可能。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陈奕迅《你的背包》。

0: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在赣榆路段城南枢纽到罗阳附近受到了之前的事故影响，依旧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为了缓解车流量，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也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真道强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元，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4: 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童，你们的看球搭子，今天又陪大家一起来看苏超了。那此时此刻呢，安童仍然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现场，也欢迎屏幕前以及正在收听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来到我们的苏龙侃苏超。大家快听，此刻我们的场上正在进行着开场表演的演出，大家可以看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在在场上正在进行拍照的，现在他们没有穿上玩偶服，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现场彩排的声音，到时候他们应该是会穿上13个城市的嘟嘟的可爱的玩偶服给大家进行一个亮相。那同时呢，关注了我们无线徐州视频号的朋友们也知道，今天呢小米会带着他们最新款车型鹏程来到我们徐州，也是鹏程为我们的苏超助力。那同样呢，我们也能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球门拱形门旁边的小球童，他们也已经在场上做着准备了。那刚刚呢，他们也在场上进行了最后的彩排，现在虽然距离最后的比赛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场我们的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那其实大家在夏天看球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天气。那在这里呢，安童也给大家做一个预报呢，我们现在调到了我们手机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能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现在的温度是34度，但是安童想告诉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奥体这边今天是有风的，大家通过我的头发应该能看到今天的风还是非常凉爽的，所以我觉得体感温度应该是不到34度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尤其是在我们的奥体中心，在我们现在这看台对面的区域，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奥体中心对面能看到一排旗子吗？朋友们，这排旗子就是一会儿我们球迷会所在的区域，大家能看到那个区域是阳光直射的，也就是整个奥体中心其实有一半的观众还是在看球的时候比较热的，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在夏天也能有良好的这种看球的体验，我们今天徐州奥体中心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安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就是高温天气，我们在每一个看台的入口的位置，我们刚刚路过也能看到会有一个大的箱子，这个箱子里面大概有3到4块工业冰块，这工业冰块可以保证持续4个小时的降温，也就是说今天下午3、4点一直到5、6点吧，太阳落山之前，这个冰块都是在持续的去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从看台走过来的时候，整个看台还是非常凉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大家看，哎，有我们的大礼包，今天给各位球迷们准备的礼包真的是非常丰厚。首先有一个大的袋子，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哎，一个夏天我们最需要必备的防暑降温的神器藿香正气口服液，这一瓶一盒里面应该是有2支的给大家准备的。同样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小扇子，在其实在我们的体育场内大家平时会拿的那种小风扇也是能带进来的，今天安童帮大家试了是可以带进来的，但是啊我感觉小风扇没有这种扇子扇的这个风大更凉快一点。然后第三样呢就是我们每一场都会有的带着一个足球装饰的加油小哨子，最后一样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吹气吹起来的拉拉棒，能看到一共有3万多份礼物在每一个座位上都已经摆放整齐了。我们的石小老师可以给到这个镜头，远远的看过去这个绿色蓝色加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那包括呢第三点就是咱们徐州嘛，工程机械之都，今天我们的徐工集团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呢也专门给大家调配了这个雾炮车，也已经进驻到奥体中心了。大家如果今天是从西门和南门检票进来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个雾炮车的。刚刚我大概下午2、3点到现场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0: 那它的这个持续的喷射也是可以降低我们整个奥体的温度的。哎，我看到我们的奥体中心的外围这边，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到啊，摄像老师，那边是有雾的，能看到吗？通过镜头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但是我这边肉眼看是特别特别清晰的。在整个奥体中心的外围有很多辆的雾炮车在持续的去作业，帮大家去降低整个场馆的温度，应该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奥体中心的这个交叉的格子中间能看到。所以今天大家来我们徐州奥体看球啊，可以看得安心，看得放心。我们场馆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完备的，包括其实每一个看台都会分配3名医护人员去保证大家的生命的安全。然后包括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到中暑的不适，我们也在奥体中心的西门设立了2个防暑降温的点，如果你感觉到有比如说像头晕啊、恶心啊之类的，都可以去前往求助。那在这里呢，安彤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怎么去判断我们有没有中暑。其实中暑呢它有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是先兆中暑，你感觉到自己的体温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感觉到特别的口渴、特别的乏力，以及有这个头晕眼花的这种感觉，这是先兆中暑。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快的去寻求我们现场医护人员的帮助了。那第二个呢是轻度的中暑，这个时候大家的体温会升高到38度左右，皮肤已经感觉到有一些灼热感了。那这个出现的早期呢，也会出现这个面部脸色苍白啊，包括四肢湿冷的这样的现象。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重度中暑，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3种类型。当然，这个我们肯定是相信今天在现场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现场的防暑降温的工作真的做的是非常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不管您是今天在外面玩，还是要来到我们的奥体中心看球的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场内的情况。大家能看到现在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区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46、47看台，在我对面的大概是从20号到24号，能看到在看台的第一层已经架好了旗子。在这里呢是我们所有的球迷会的成员，他们昨天已经提前到现场进行了布置，那一会儿大概在4、5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入场了。那除了球迷会的成员呢，我们今天由徐工集团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在今天的6:10到6:20的时候，在我们的22号区域看台会有马面群的表演，在7:00到7:30的时候也会有啦啦队的助威，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线徐州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第二次和第三次联系安彤的时候，安彤就会带着大家到对面我们徐州球迷的区域，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加油助威的这种氛围，走入到球迷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场也已经开始放起了苏超的这个宣传片，这个宣传片的声音一出来，苏超的氛围就来了。那同样我们也提醒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我们的奖品已经给大家上线了，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礼品袋就可以参与我们本人的抽奖了。那么我们今天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抽奖呢，都是由徐州文旅集团提供的去喵岛的单人门票5张，每一张门票是价值50元。去喵岛为徐州加油，也是我们徐州的一个新晋的打卡地标，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玩。那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徐州主场的 MC 孙铁恒呢，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也可以跟安彤进行一个互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本场比赛的一个情况的梳理。那其实这场比赛呢是徐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那目前呢我们徐州队在苏超积分榜上是排名第7名，我们拿到了11分的一个积分，和第8名的南通队是差1分。那常州呢也是从这一季比赛开始啊就一直是遥遥领先，目前呢是排在苏超积分榜的第2名，是积了16分。那么从徐州和常州的这个排名上来看啊，我们肯定是觉得常州是更胜一筹的。但是我想足球的魅力就在这里，足球比赛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加减法，它从来也不是一个计算机，它的 能实力有一定的悬殊，但是我们仍然能坚定的相信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你认为这场比赛徐州和常州的比分应该是几比几。那同样我也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问瓶装水和充电宝可不可以带，瓶装水不可以带，充电宝也不可以带。能带到场内的有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是小风扇是可以带的，然后第二呢水杯是能带的，就大家可以进来之前把水杯里的水喝完，因为在我们的看台的一整圈有40个免费的饮水点，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市集摊位去卖饮料啊、冰淇淋啊，包括食物的补给，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当然大家如果要自己去带食物也可以的，就是水啊、饮料、奶茶、咖啡这些液体是不可以带进来的，包括遮阳伞也不可以带。那朋友问了，我们这个遮阳怎么办呢？是可以戴帽子的，是可以戴帽子的，但是不能带遮阳伞，然后包括防晒服那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二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我们安彤来再来教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搜索无限徐州视频号，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里面，大家能看到这个直播界面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蓝色的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就会出现一个给大家已经编辑好的抽奖口令，我们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二轮抽奖，也是由徐州文旅集团提供的去喵岛的价值50元的单人门票5张送给大家。我们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请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右上角的预约按钮来预约一下我们徐州和镇江的比赛，在8月22号，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下一场预约就可以预约到我们下一场的比赛了。精彩直播早预约，好内容不错过。那此时此刻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的面孔， Hello Hello 铁恒，
1: 大家好。
0: 哎呀，等你好久了。哎呦，
1: 太热了今天。
0: 刚刚在忙是不是？
1: 刚刚彩排完一个环节。
0: 彩排的是什么环节？
1: 就是我们看上节目。刚才有没有听见？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歌。
0: 是什么节目？
1: 就是我们今天开场节目还是分为三个部分。还是比较好看的。来，往前走一点。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节目。今年做一个预热和期待吧。今天我们看的节目可以说是上千人的阵容。
0: 哇，真的。
1: 你一点都不知道，安彤。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还有和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对，真的是好期待呀。
1: 首先呢，有我们的上千位的表演者，他们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听到我们这首歌了吗？这首歌叫做《花开中国》。哇！他们一会儿呢，其中一个 part 一个部分就跳这首舞，跳这首歌。然后他们后面是有900多位。我们的就是姐姐们啊，他们是跳着这个舞，前面还有200位舞龙的，所以加起来是上千位，还不止，这只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嘟嘟嘟嘟，就是我们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吉祥物。
0: 嘟嘟来了。
1: 嘟嘟，有这个最老大，就是我们的苏嘟嘟，代表着我们13个城市，其他13个太保，一家一个。考考你，咱家叫什么名字？
0: 咱家叫虎嘟嘟。
1: 哎。看我带来什么？
0: 我真的是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虎嘟嘟的食物，因为太难抢了，都买不到。
1: 太难抢了。
0: 对，
1: 这个虎嘟嘟还是当时我自己，它是盲盒的，就是我买到之后和别人交换的。
0: 真的。
1: 对，然后包括你看虎嘟嘟，还有我们今天的对手就常州嘛，常州呢就是龙嘟嘟，所以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叫做龙虎相争。哇。寓意很好，是不是？龙虎斗。我相信哈，你看。今天节目这么精彩哦，还有一部分没提到。刚才说第二部分是嘟嘟，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鹏程。
0: 这个我们屏幕前的好朋友们都特别期待。
1: 期待吗？
0: 你能不能给大家稍微透露一点，鹏程来到现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展示和表演？
1: 我可以，就据我所知，可能大家能够说的就是，鹏程和鹏程读音一样。
0: 什么什么？
1: 读音。
0: 啊，读音一样。就是现在这只是给大家卖个关子，对不对？
1: 卖个关子。
0: 就是正式的节目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和直播间。
1: 我知道的是我们还有神秘嘉宾来到我们今天徐州的现场。然后具体大家
0: 能说吗？
1: 能说吗？我也在想能说吗，就是直播时候 说大家能看见，
0: 可以说，咱都自己人，可以说，真可以说。
1: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米的这个老板，他会带来一个为我们徐州助威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0: 你先提前录好了，
1: 录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他们的这个什么副总，爽哥李小爽会来到我们现场
0: 观赛。
1: 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阵容那么强大，上千人的表演团队，对吧？又有我们的嘟嘟，又有我们的彭程，我也相信我们彭程今天能够拿下三分。
0: 是的，就是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徐州和常州就是大家比较期待嘛，因为常州队都知道，这一届的实力非常强，所以今天这个比赛
1: 没用，强没用。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安彤？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在。
0: 不是。
1: 上一场直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俩连线完之后，徐州赢了。
0: 赢了。
1: 今天又连线。
0: 咱俩连线还得赢。
1: 还得赢。
0: 还得赢。
1: 是吧？我跟你说，你有时候你得相信玄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徐州辟邪。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到一个词，叫做“龙虎之战”。
1: 对，龙虎之战。
0: 龙虎之战这个词一出来，我就觉得这个胜负、这个结果不重要。
1: 不重要了。
0: 如此霸气，如此谁与争锋，如此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他输还是赢，对咱们徐州来说，当然咱们想拿三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主场，我们迎接远道而来的常州的朋友，也给常州的朋友介绍一下咱徐州的好吃的吧。
1: 对，说好吃的太好了。正好你看我这个栏目呢叫快哉徐州，快哉快哉，平时就是带大家吃喝玩乐
0: 啊，
1: 美食。首先肯定徐州烧烤，对吧？只要撒点盐，白烧的好吃。其次你看地锅鸡、把子肉、三鲍鱼啊，包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炒面啊、米线，包括我们的沛县的冷面，还有我们其实邳州的拉面，其实都很好吃。而且这些美食还没有被大家太多的去发掘，就徐州美食可以说是我们徐州是饭点比景点要多。
0: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就我看网上有朋友说，一个景点没逛全吃了。
1: 我前几天去发这个预热的视频，我说接下来在奥体要进行龙虎斗，我们徐州主场迎战长宝，很多长宝的球迷啊就在底下私信朋友说，我们后天我们要去徐州了，有没有什么徐州烧烤店给大家推荐，有没有什么好吃给大家推荐。我发现真的是很多朋友是冲着美食来到徐州，后来发现啊，徐州的两汉文化又把他们深深的吸引了。
0: 是的，
1: 真的是个宝藏城市。
0: 那你对于这一场比赛，我们徐州队的一个球员阵容有没有做一些了解？因为我看到你好像前两天都彩排的时候也一直在现场。
1: 是的，我自己了解到了哈。我们先说，先这样吧，咱先说谁可能会上，谁可能不会上，好吧？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球迷，如果说你一直关注我们徐州队比赛的话，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苗振东前段时间去我们欧洲去试训去了，可能来不了了。吕梦阳这暑假结束了，前段时间刚踢完上海明日之星比赛，可能也来不了了。包括我们江苏长进的孩子们，他们可能要去参加我们这个中冠的比赛，也来不了了。但是我们徐州队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啊，包括你看上场比赛我们的首次首发的祖鹏超，我们喊他阿祖，很帅。然后他和乔宇完成了连线，帮助我们主场1-0拿下对手。而可能哈、我刚才正在和人对着这个首发名单，阿祖可能要二番战。
0: 真的，
1: 今天可能还要再上场。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好吧。然后可能，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名额的限制，这一次可能也是雪见，可能说身体恢复不是太好，可能上不了。所以阿祖呢，也是可能是替补队长的身份，好吧。我也希望呢，阿祖和乔宇，包括我们徐州队其他的年轻小伙子们，全力以赴，把我们徐州队铁骨铮铮的精神拿出来，把我们精气神踢出来。比赛结果当然是赢了最好，但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全力以赴的徐州队，不留遗憾，全力以赴。
0: 是的，其实今天不管是谁上场，我们相信每一位球员他们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一直拼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的，好吗？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的连线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我们每个人送给我们徐州队一句话，好不好？
1: 可以。
0: 一起加油的话。
1: 加油的话，我昨天刚刚听到一句话，年轻不怕失败，但是要有耐心，功在当下，只要全力以赴，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加油徐州队，
0: 加油徐州队。我想送给大家的这句话呢，其实此时此刻就写在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看台上，大家能看到

0: 头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奥体中心有一行字，叫做徐州大风起兮云飞扬，徐州男儿战四方。
1: 好，
0: 我们这一趴是安彤在奥体中心和铁恒一起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现场报道就是情况就是这样了。那么稍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表演和精彩的演出在等待着大家。那么我们一会儿见了，朋友们，我们把镜头拉大给到赛场。
2: 嗨，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呢就从奥体的里面转到了奥体的外围，各位正在通过无线徐州视频号以及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收看和收听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主持人萨萨。
3: 各位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主持人大齐。我们就是在1033每个工作日陪伴着大家下班的
2: 大齐马组合。
3: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体南部的制高点，为大家带来我们第二现场的直播工作啊！不得不说，这点位可真太棒了，
2: 太兴奋了！
3: 俯瞰整个场馆不说，周边啊，咱们的入场信息还有啊，交通干道的通行信息都在我们的脚下一手掌握当中。
2: 没错，我看到好多网友啊，每一次都在我们直播间问说：“哎，我能在这里看到比赛吗？能在这里看到比赛吗？”当然可以。那我们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呢是苏超的赛前直播。
3: 是。
2: 那今天晚上徐州队迎战常州的比赛呢是在7:40正式开始。
3: 是。
2: 这前面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就蹲住了无线徐州的直播间。我们呢会带大家从奥体的里面到外面，再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热热闹闹的度过这赛前的三个多小时。
3: 没错啊，而且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今天关注我们的无线徐州直播间，还有苏龙侃苏超也有特别的礼物等着你们。
2: 其实现在这一波抽奖已经开始了哦，大家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左上角的一个小蓝礼盒，倒计时7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点一下一键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来，边看着直播边抽着奖边跟我们聊着天，说不准呢您就可以赢走由趣喵岛为您提供的一张价值50元的单人门票。那本轮呢我们还是会送出5张门票。
3: 是，不管是来现场观赛还是在家里边通过我们的苏龙凯苏超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球赛，在此呢也都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措施。
2: 对，
3: 因为今天萨琪玛上来的时候还在说，我们呢除了防晒要做好的，是不是还要带搓孜然啊？
2: 对，
3: 因为我们感觉在屋顶上就是有一种在烤肉的感觉啊。
2: 确实是可以看到我们脸上的这个阳光反射的汗水是啊，不过还好今天风不小。那等到这个稍后晚上比赛开始的时候，太阳落山了，再加上已经立秋了嘛，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观球体验的。
3: 是，
2: 我们现在可以呢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奥体风光。如果您呢很早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奥体周边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周围的互动。有没有看到就在南门口呢有徐工为大家准备的小小挖掘机，小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参与一下互动啊。同时呢，无论是在场馆的东边还是西边，都有一些我们的文创产品，还有徐州的特产，大家可以逛逛玩玩。
3: 没错啊，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的装备的预制，比如说什么遮阳帽、小风扇、湿毛巾啊等等等等，在这都可以一站式的购齐。最关键的是除了这些纳凉的硬件设备之外啊，像什么解暑的饮料啊、冷饮啊，还有咱徐州特色的美食啊，对吧，喝碗肥羊汤啊，在这都可以一站式填饱咱的胃。所以没事或者来的比较早一点，想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热闹的氛围，都不妨前往我们的集市来走一走。
2: 对，其实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志愿者们已经在检票口做好准备了，还有我们的安保人员，他们也是很早啊就在各个门口在这里为大家做好最后的一些保障。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很多朋友问说我需不需要带点小零食，我能不能带饮料，要提醒大家，咱们的硬质水瓶还有瓶装饮料以及打火机啊、自拍杆啊，还有那种超长的旗杆，一律是不可以带的。所以大家就 就别白忙活了，轻装上阵看球才会更尽兴。
3: 是，大家通过我们镜头啊，也可以看到目前呢，奥体周围的主干道上的车流也属于一个赛前的预热阶段哈。像汉源大道、紫金路、云台路的车流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对，
3: 通行也比较顺畅。
2: 是。
3: 不过呢，根据预测，稍后叠加傍晚的晚高峰和咱观赛的主车流之后，可能会在18点后迎来第一波的小小的高峰。如果现在还没出门的话，您得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的这样的一些行程和路线了。
2: 没错，特别提醒小伙伴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3: 8月8号。
2: 8月8号是什么日子呀？
3: 全民健身日。
2: 所以呢，奥体中心今天其实还有多个场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啊，因此呢，这周边的交通压力较平常肯定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咱们呢可以首选地铁6号线，地铁6号线就坐到奥体中心站，2号门出来之后呢，就直达咱们奥体中心的西门了。西门哦，咱们这边主场都是西门和南门进场的，大家放心，零堵车，超省心。此外呢，还有赛事专属的球迷接驳专线也已经就位了，大家如果有这个球票啊，可以拿着它就能免费乘坐，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3: 是，像乔家湖啊、西园大道都可以乘坐到我们的球迷接驳专线啊。而且有些朋友说，那我自驾行不行？我们是真的很不建议，因为呢，周边目前的话啊，是车位特别的稀缺，您现在这个点过来抢车位也抢不着了。而且呢，在比赛期间的话，我们周围也会有一定的交通的小小的临时的管制。然后如果想完美的避开咱主干道的一些拥堵的话，还是选择大众交通方式您会更顺畅一点儿。
2: 是的，那像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赛事专属的球迷接驳车呢，5点半呢是东区这边，像乔家湖站还有新源大道站呢，这边会发车。如果您是从市中心来新城区来我们奥体中心看球的小伙伴，4点半的时候呢，在金地那里就要发车了，大家记得拿好自己的球票啊，早早的可以去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接驳专车了。
3: 是，说完了交通和天气啊，再来看看咱们这个应援方阵们。
2: 哎，其实呢，因为今天呢天气还是比较的热，因为虽然立秋了，还是这个伏天，在傍晚的4点半左右，太阳还是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有很多球迷会的朋友也提前告诉我们，今天大家在底下聚集的时间呢，可能会较往常稍晚一些。
3: 是，而且也要告诉大家，本场呢也是咱徐州的硬仗了啊，徐州是帝王之乡，咱本次积分榜上是排名第7名，主场迎战排行第2的常州啊。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就说，虽然我相信大家现在要不呢就是在蹲守直播间等着晚上看比赛直播，要么呢就已经是在出发来奥体中心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路上了，大家可以提前的在直播间里面打出来您觉得今天晚上比赛会是几比几。
3: 对，
2: 咱们这个徐州吧，这是主场，我们有优势，而且咱们还是这个汉文化的发源地，大家都说咱们球员在这块土地上就变成了汉兵，哪怕常州今年是常胜军，我们也不怕他，
3: 就是地香猛士守主场啊，对不对？不过不得不说，常州的朋友们啊，他们进步的也真是非常快，从去年的是吧，咱常宝，今年变成什么了？常威。常威还说你不会武功。
2: 哎，我看到了啊，有小伙伴冷月霜说3比2，还有且望且随风说3比1，还有朋友说这个1比0。在参与互动的同时，咱们别忘了左上角还有去喵岛为大家准备的礼物，有价值50元的单人门票，大家现在还有52秒的时间就要开奖了，赶紧可以戳一戳屏幕，可以戳一戳屏幕，看看能不能中奖。
3: 是，希望这份幸运啊，也在今天晚上在我们苏龙凯苏超直播间降临到您啊。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本场比赛啊，您最期待看到什么？是精彩的进球画面，还是我们精彩的防守，还是全场的大合唱助威？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啊！
2: 哎，说一说，逛一逛，不要忘记参与抽奖啊！提醒大家，还有最后的20秒钟就要开奖了，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直播间左上方去喵岛为大家准备的好礼，来一键参与一下。
3: 哎，
2: 那么礼物在发放当中啊，大家可以点点看看，我还要看。 看到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集市是在哪个门？我们现在镜头为大家拍到的是东门这边啊，
3: 是
2: 东门这边是有集市的，
3: 在东南角。您啊，前往奥体中心的东南角的场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文创市集。在这儿除了有我们相关的文创周边啊，咱们的摊主为大家售卖赛事的相关的这些好物件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是我们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消暑的冷饮，在这里您都可以看到。想说在赛前垫吧垫吧几口的，您还真的可以来我们这儿一站式打卡一下徐州性的代表美食。
2: 对，那好，看到本轮的这个抽奖结果已经出来了，已经诞生了，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看一看您有没有抽中啦。
3: 嗯，如果还想获得咱们的幸运的话，就持续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我们会分时段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赛事福利啊。
2: 对，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啰嗦一句啊，各位网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毕竟呢在傍晚这时候如果大家提前来到，这温度还是有点高，多喝水，不舒服的话咱们就赶紧去找医疗点，咱们别硬撑，看球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
3: 没错啊，来吧，奥体外围的情况就先为大家播报到这儿了，萨萨和大奇呢也会继续啊守候在楼顶，后续的情况随时给大家在直播当中更新，请大家持续关注无限徐州，关注苏龙侃足超。
2: 对，哎，大家一起关注起来哦。
3: 好嘞，苏苏小龙，奥体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啦，咱们稍后再见啦。
2: 我们稍后再见。
1: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及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衡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明日下欧阳浪堂，手桌拉面菜更香。春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四少人家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住谁家哦？
8: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9: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7: 春节就来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吃羊肉喝拉面，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0: 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山有其巍峨，龙有我气派。

0: 快来，快来，快来，快让他上来，快让他上来，要抱抱，快来，快来，快来！
1: 哪个抱抱？你说是求抱抱是不是啊？
0: 今天有新宠啊，
1: 有新宠，这是
0: 不是求抱抱？啊、是我们去喵岛上的小猫咪，大家来看一下。哎
1: 太可爱了，这是啊！
0: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别走了，我怕它害怕。它叫十五。哦，它是一个缅因猫，那它可性格可温顺了。
1: 可爱呀！
0: 哎呀，摸一下，摸一下。
1: 可爱呀，真是。
0: 因为它性格很温顺，所以很多的它已经是我们的。来，你抱抱它好不好？
1: 对对对。哎，
0: 让我们的主人抱抱它。你坐我旁边，坐我旁边。
1: 这是很多网友很关注的，这次我们去喵岛啊，好多朋友说。想见见小猫咪，十五就来了，朋友们，
0: 十五就在我旁边了、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还来了一只小猫咪，
1: 对，
0: 它叫蝴蝶，它这会儿有点胆小。
1: 蝴蝶嘛，一般是飞的。
0: 啊，对对对，
1: 一般靠飞的。
0: 它是一个布偶猫，可漂亮了。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一我们去喵岛的同事在上班路上发现的。哦。
1: 而且
0: 去喵岛还有一个小猫咪，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它今天没有来，因为它颜值不够。它叫
1: 颜值不够就不来，真是的。
0: 当时你还记得吗？我们听友给取了一个名字叫汪苏泷。
1: 哦，忙着开演唱会了。
0: 对，哪有？哎，是因为是贾汪的去喵岛上，苏苏和小龙的节目里取名字的，叫汪苏泷。我说今天为什么汪苏泷没来？说他太皮了，他不能来。
1: 比较调皮啊，这是。
0: 对，好幸福啊！
1: 今天其实有好多朋友说以前呢，我们是有求抱抱的幸福。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有猫咪的加持，我们是双倍的幸福，这是。
0: 幸福的，
1: 但是我听说我们的小猫咪来的话呢，也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哎，
0: 他今天是带任务来的。
1: 哦，他们是史密斯夫妇。
0: 他不是，他们是我们娇滴滴的小可爱，那都是有功龄在身的打工喵啊，
1: 有职业修养的猫哈。
0: 所以他们今天来苏龙坎苏超，他其实是来加班的哦。
1: 那有点不合适了，姐。人来还义务加班呢？
0: 不能，他不高兴，不能义务加班，你不可以义务加班哦。
1: 对，
0: 你今天来是有。我们是给你带猫条的，我们带猫条的好不好？
1: 有工资，有工资。
0: 咱们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让，因为你知道啊，在世界杯的时候有个章鱼保罗，
1: 特别火呀，
0: 猜这个比分猜得很准。
1: 对，
0: 咱们今天让去喵岛，今天让十五来猜好不好？
1: 也可以啊。
0: 那我们来，我们准备了三盘猫粮，然后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好不好？
1: 对，我们放在那个主播台前方，
0: 因为我们下面看到了有队徽了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好，
0: 有没有队？
1: 来，现在咱们有徐州队赢，有常州队赢，那也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咱们徐州队可能会赢的这种情况。
0: 这边呢是我们在常宝这边放一个，在平的前面放一个，然后呢在我们徐州队对标的前面放一个。
1: 来，那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你们希望今天哪支队伍赢？
0: 十五从前头来走，看看他往哪边吃好不好？
1: 好。
0: 啊，小猫咪。哎呀，吃！
1: 哎呦喂，
0: 别走过来！哎，
1: 小猫咪，
0: 吃！哎，
1: 闻球呢，这是啊，完了，它冲着我就来了。
0: 来，再尝一口，再尝一口。
1: 对，咱们看看它今天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啊？哎，来，
0: 它吃了个瓶，
1: 吃了个瓶，
0: 它吃了个瓶，朋友们。哦，
1: 吃了个瓶啊！现在常州队排第二，咱第六。
0: 对，
1: 瓶就是赢。
0: 宝宝啊，再想想呗。宝宝，你吃了个瓶，
1: 来埋头苦干呢，现在啊。
0: 要不你再吃这个这边。哦，
1: 那边有
0: 吗？这边也不错。
1: 哦，他吃了已经有点意犹未尽了，这是啊。
0: 好吧。
1: 好。
0: 这是我们的食物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测啊。
1: 来，那各位，你们觉得今天晚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心里的小猫咪有没有给这场比赛投上一票？
0: 对，
1: 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分到底是多少？
0: 小陈说，到底是徐州的猫咪啊，谁都不得罪。
1: 对，讲究，
0: 这讲究这些啊。是的。哎呀，好，那我们也是冲着平，冲着赢。哦。冲着平赢，我们希望今天徐州队加油，大家把徐州加油、徐州必胜打在公屏上，好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本次直播要感谢的朋友特别的明显哈，
0: 对，要感谢小猫咪们。
1: 这也是我们徐州文旅旗下的去喵岛呢，是今年我们苏超最萌的应援地了。听说有200多。

0: 只猫咪。
1: 对，有200多只小猫咪和大家一起来为苏超加油，来去喵岛撸猫看球，来感受最萌的应援吧！为徐州队加油！
0: 而且去喵岛呢，位置也特别好，坐落在龙吟湖景区的中心位置，占地面积呢将近6万方，是徐州首座猫咪主题治愈系的生态度假岛屿，
1: 是的，
0: 也是徐州首座专为猫咪打造的理想生活岛屿。
1: 那本次直播，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还要感谢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吧。
0: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的大和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哎，还有吃的呢，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本轮的奖品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去喵岛给大家送的价值50元的去喵岛单人的门票，
0: 对，
1: 大家就可以继续撸猫啦。
0: 哎，特别的好啊。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有这个中奖的那个小红包的话，在左上角有礼物红包的话呢，先点击进去兴许就能中奖了。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您看到有一个转发的按钮，
1: 对，
0: 太好了，朋友们，转发到您的这个什么相亲相爱家人的群啊，各种各样的工作群里面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你转发的越多，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啊。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号上问，已经开始了吗？今天晚上的比赛是晚上的7:40正式开始。
0: 对，
1: 但是苏龙坎苏超通常都会在4点钟就陪着大家开始。
0: 哎，
1: 提前呢先前瞻一下，我们有专业的评球嘉宾，有我们现场各个点位的记者，
0: 对，
1: 啊，看看我们徐州的第二现场的情况，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场外奥铁的情况，看看我们的场内的进场的情况，包括我们身后的大屏哦，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
1: 会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实时转播我们奥体内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实时转播我们奥体内的情况。现在应该来说，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进场，进场的时间应该是在晚上的5点钟开始检票入场，也不是建议大家这么早去，
0: 哎，
1: 因为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啊。
0: 那各位如果想看到最新鲜的、最滚烫、最热辣滚烫的现场信息的话，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啊，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球迷的一个进场情况。那也有一些朋友说，这场我确实是十分的关注。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下一场也更加的关注。
1: 是，
0: 下一场呢是8月22号，咱们徐州呢是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的比赛。如果说各位看到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预约按钮，一定要点击一下预约。8月22号又是一场客场作战了。
1: 没错，那我们其实刚才说到热辣滚烫，我们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彭城大昌烧烤正在为大家来进行发放福利，是100元的这个烧烤券哦。
0: 哦，100元呢，你想朋友们两个人吃个100多块钱。进去这么券一掏，
1: 对
0: 啊，就几十块钱，或者说没花钱就结束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场这个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领取奖品的道路当中来。那有些朋友也说了，说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到底会怎么来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到今天的专业的评球嘉宾。
1: 对，
0: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啊，小猫咪是平，
1: 对，
0: 有朋友说是咱们徐州赢是2-0，
1: 是，还有刚才有朋友说是2-1，
0: 有朋友说是常州先进，咱们后半场又灌了两个球，我感觉他们现在拿到了剧本，
1: 不知道哪个剧本才是今天晚上实况的剧本哦。
0: 哎，那各位可以从你们专业的角度上给这场比赛做一个专业的分析。另外呢，我们也给各位留一点加油的空间啊。
1: 好的，
0: 我们的上一句给各位想好了一个口号，叫徐常对决不寻常。
1: 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上一句，
0: 对，
1: 徐常对决不寻常。
0: 哎呀，这是谁给起的？这
1: 是我们，
0: 我们给起的。
1: 对，主要是我们的文化素养太高。
0: 哦，徐常对决还不寻常，
1: 不寻常，
0: 不寻常
1: 绿茵赛场
0: 哦，
1: 尽锋芒
0: 啊。徐常对决不寻常，彭城健儿勇闯关。 这不押韵哈，
1: 很押韵啊。
0: 徐州健儿特别棒，
1: 呐喊声声震赛场。
0: 哎，那各位如果说你们想找押韵的感觉的话呢，可以把上半句作为我们的加油口号啊。
1: 对，
0: 徐长对决不寻常，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呢？
1: 当然了，大家来看到啊，右下角的我们的点赞啊，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屏幕就可以进行来点赞了啊。
0: 对，
1: 就不用打到右下角。哎，
0: 有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预测比赛的，就是有点说。

0: 太神了。
1: 怎么说？
0: 有朋友说还没入伏说，两分钟可能常州先进了一个，
1: 然后越位了，
2: 越位。呀，
1: 最终比分徐州2-0，
0: 2-0常州。
1: 你这个剧本拿的好准呐、
0: 啊，好吓人啊，朋友们啊。
1: 就是好细节，应该
0: 太细节了，你们啊！
1: 哎，
0: 你们觉得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然后讲一讲你们的预测。另外呢，徐常对决不寻常，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
1: 没错，
0: 有特别多的朋友都参与到了抽奖啊，参与到了这个对暗号的环节当中来。
1: 因为咱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就是100元的大昌烧烤的这个烧烤券，
0: 嗯，
1: 要送给各位小伙伴，大家直接进去就可以吃了。
0: 对啊，
1: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看一看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1: 每一场苏龙侃苏超的直播间都有他们，还有这个利万扬明说，
0: 嗯，
1: 徐常对决不寻常，
0: 怎么着？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这剩一句剩的是咱徐州的经典啊！
1: 对呀、啊、对呀、啊，但还挺押韵的啊！
0: 对，我觉得比赛就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因为最终是比分。啊，能够看出双方的实力，那这个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啊。
1: 然后大家可以预测比分，然后大家把这个徐州队加油，嗯、包括给我们点赞，包括给我们预约，我就觉得进我们直播间好忙哦。
0: 啊，有朋友问到说几点去不晚？嗯、你想现在呢，我们正常呢是7:40的比赛，
1: 对，
0: 5-6点啊开始有一个检票的时间。
1: 是，
0: 如果说您来的比较远，您可以给自己留点提前量。如果说这个咱。发现可能有堵车啊、压车的一些情况呢、嗯，咱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坐地铁啊，啊，就近咱们下来也挺方便的。
1: 对，我们有很多的可以接驳的一个地方，刚才给大家说，乔家湖站那边就有6号线、
0: 嗯、啊，
1: 还有我们的市中心也有接驳车，所以大家公共出行会比较方便。
0: 对，
1: 可以说徐常对决不寻常，赛场争锋气势扬。还有这个赏心悦目说，我现在就在场外安检呢，今天好热、嗯，辛苦啊，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服务的，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0: 对
1: 啊，还有火影说徐州加油，南通球迷流，谢谢我们的南通的球迷朋友们。
0: 对，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今天晚上是非常关注这场咱们徐州跟常州的比赛，嗯、因为上一场是扬州，咱们呢这个拿下了1分，
1: 对，
0: 这场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够在主场作战的时候呢，能够拿下3分的一个成绩。
1: 嗯，
0: 此时此刻，因为常州前面我听说。干得还不错，
1: 挺好的，现在排名第二名哦，
0: 排名第二名啊，从去年的常宝今年已经变到常威了，水平是直接的提升了。
1: 还有这位小伙伴想问我们几点检票结束、嗯、我们知道几点检票开始、
0: 嗯、
1: 来请我们的那个小曹来问一下几点检票结束，给我们各位小伙伴问一下。
0: 好，
1: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外场怎么样，热闹吗？还在酒店躺着、
0: 嗯、
1: 怕错过了检票时间。
0: 好家伙
1: 啊、这对方正在输入说徐常比赛不寻常，个个健儿本领强啊。
0: 嗯，
1: 哎，
0: 还有经
1: 纬一生说徐州人在广西力挺徐州队。
0: 哎
1: 啊，还没入伏说徐常对决不寻常，踢完球算去吃羊，
0: 去吃羊、
1: 嗯、啊，
0: 现在正是吃羊的伏羊节的一个时间哈、嗯，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啊，在直播间，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直播的时候，特别好，能够看到咱们天南地北徐州人一起为家乡加油助威的这种气氛，感觉特别的温暖啊。
1: 对，
0: 你像冰凉的热水壶说，苏小龙啊、嗯，咱们还是得冷静一点。
1: 是的，
0: 常州现在确实是不一样了，直接是从常宝变成常威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压力好大哦。
0: 压力挺大的，这是 啊。
1: 还有他们朋友说了，
0: 嗯、
1: 说今天的比赛这场球
0: 啊，
1: 谁赢？了、
0: 哦、
1: 谁加三点水
0: 啊，就是变成亚洲欧洲那个州了。
1: 对，就已经国际化了、
0: 哦、
1: 就已经在国际上更有排面了。
0: 哦，
1: 出去都说自己徐州就是世界徐州。
0: 哦，
1: 世界常州。
0: 那不仅在国际上，我听说在湖南也挺有排面的。这是、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湖南株洲是全国唯一一个带三点水的那个城市、
1: 嗯、三点水那个州。
0: 对啊、
1: 嗯、
0: 这比完以后他就有兄弟了嘛、
1: 嗯、
0: 这株洲啊徐州啊就一家亲了。
1: 嗯，
0: 现在我听说湘超啊
1: 也在
0: 对特别火、
1: 哎、
0: 我们也为湘超来加加油助助威啊。
1: 你这就定了徐州的胜局了是吗？
0: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刚才我们说现在全国超特别多、
0: 啊、
1: 刚刚在我的直播间啊还有朋友在那说呢、
0: 嗯、
1: 说我们今天要踢败什么大连，我说走错场了、哦、走错场，这是苏超啊、
0: 嗯、
1: 湘超啊，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说比出大家比较开心的一个氛围。
0: 对、
1: 啊、
0: 那你说谁赢了谁又加个三点水，那要是输了
1: 脱水
0: 脱水，
1: 嗯，
0: 脱水是怎么个脱法呢？
1: 谁输谁是穿，
0: 就去掉了那个三点水，那个三个点是吧？
1: 是的，平安就维持现状，大家握手言和，继续江苏省内的相爱相杀。
0: 对，合着这场比赛就是苏超的一个洲际德比，今天啊。
1: 对。
0: 哎，那各位有好多朋友都在抽取本轮的一个奖品。
1: 嗯。
0: 那这是我们的青年路羊肉馆啊，独此一家啊。
1: 是的。
0: 有些朋友加油助威，徐长对决不寻常，虎啸龙伏好儿郎。
1: 嗯。
0: 确实啊，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今天这场是龙虎之争，是吗？
1: 对
0: 啊，因为常州我也很熟悉啊，
1: 我也很熟悉，
0: 号称龙城。
1: 对，
0: 哎，那徐州的这场，咱们是在这个嘟嘟的那个玩偶当中，我看也是
1: 虎嘟嘟，
0: 虎嘟嘟，
1: 我们是虎嘟嘟，对，
0: 对，
1: 哎，
0: 龙虎斗今天啊，
1: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们现在正在刷屏的青年路的羊肉馆，
0: 对，
1: 也非常好吃，很多的明星都去打卡过，还有朋友说几点结束，我们正在问啊，19:40，建议大家7:20之前进去检票，
0: 对，7:30之前就行，
1: 7:40停止检票，
0: 对对对，
1: 现在是给各位小伙伴来说一下啊，
0: 因为7:40人比赛就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你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咱们
1: 建议大家19:20之前，
0: 7:30之前
1: 也行，7:30之前也
0: 行
1: 但是7:20之前他有演出可以看呀，
0: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有票的朋友们你就早点去啊，
1: 对，
0: 你要不去我们可就去了哈，
1: 对对对，啊，我们也去不了，
0: 对，那这轮的抽奖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请抓紧时间点击左上方的那个礼物的小包包啊，
1: 是的，
0: 稍后时间看看谁中奖了，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徐州今天能拿下3分，或者说很多的小伙伴说今天的徐州赢的面大，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按去年的那种样的想法来想常州，对吧，
0: 哎，啊，
1: 今年的常州非常棒，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为徐州队加油，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棒棒，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帅气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4: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彭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身形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1: 一日下午两碗汤，手做拉面菜品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欢，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馆，祝谁家哦。
12: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伦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你把嘴替借给我，我这个我感觉嘴是租了。哎，
1: 我严重的怀疑一下哈，因为今天的这场比赛在预测比分的时候，苏姐到现在都没有说比分，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对常州的感情太深了？你看
0: 没有啊？
1: 对，念到苏常比赛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都心慌慌。
0: 心里边是有点慌慌，因为我觉得今年的常州真的是今非昔比啊。
1: 我变了。
0: 我今年的看，去年看他是萌萌的，今年看他是凶凶的，所以我就有点害怕。
1: 对，那今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稍后的嘉宾给我们好好的解读一下啊。
0: 对，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去喵岛呢，是依托那个龙吟湖，大家知道在贾汪有个龙吟湖，
1: 对，
0: 它生态特别美，你去露营也好，然后你去玩也好，那边还有很多打卡的圣地。
1: 对，
0: 然后它是以猫咪为核心的 IP， 把猫咪文化、生态旅游还有艺术体验和亲子游乐完美的融合，既可以为可爱的猫咪打理的一个理想的家园，也为我们都市人打造了一座人与猫的和谐相处，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治愈放松，邂逅美好的心灵栖息地。
1: 你也别说，真挺好的哈。忙完了去庙道好好的休闲一下。
0: 对，
1: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我们要感谢一下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鲜味儿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啦！
1: 哎，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价位，热血助威。
0: 同时要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好吃的还有呢。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哎，谢谢各位小伙伴的喜爱啊，还有王敦莲小伙伴，谢谢你为我们加油打气啊！
1: 对对对，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有好多朋友呢，自己呢，这个看完了直播以后呢，感觉特别的开心，
0: 是，
1: 既能评球还能中奖，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把直播啊多多的分享出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分享到自己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啊、亲友群啊、朋友群啊，都可以啊。那下一场呢，我们是8月22号的时候，
0: 是
1: 徐州客场会对阵的是镇江的比赛。各位一定要提前点击一下预约按钮，也是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赛的提醒。
0: 目前来看，我们有8.7万的小伙伴为我们徐州队加油点赞了，大家继续努力啊，把我们的加油赞赞点起来。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还有1000多万正在点，听说
0: 是
1: 对，还没到账啊，还没到账。
0: 还有那个善说徐常对决不寻常，这是我们上轮给大家话题。
1: 对，
0: 徐常对决不寻常，绿茵赛场显锋芒，
1: 哎呦喂，
0: 13太保一家亲，舍我其谁，苏大强，
1: 哎呦喂，
0: 非常棒，
1: 真好真好。这两天咱徐工的那个最高的吊顶，他在不在？
0: 他可能就在顶上写的诗吧，这个水平那
1: 太高了，
0: 300多米高，
1: 写太高了，真是的啊！
0: 是的，
1: 对对，因为有好多朋友。

0: 也偷偷的打听了一下。
1: 对，
0: 我听说毕院长每次在赛前呢都会做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案头工作。
1: 嗯，
0: 为了这一场咱们徐州队主场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已经看了好几场咱们常威的比赛了。
1: 知己知彼，看的时候是不是毕院长还挺吓得慌的？
2: 还好吧，我因为我在看常州队比赛的这个前面几场之前的话，确实是这个上一场苏苏走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常州已经变成常威了。
1: 对，
2: 所以我是带着这个心理去看的，看一下，琢磨一下子
1: 常州
2: 队的他的技战术打法各方面。然后看下来应该是看了他四场，这场就是近四场都看了一遍。确实常州队本赛季的这样这个一共是打了八场比赛。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就是叫做怎么说呢，叫做低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1: 是。
2: 尤其是他在这个第三轮嘛，第四轮战胜这个盐城。当时盐城应该是一枝独秀，
1: 很厉害
2: 对，保持第一位，他在主场拿下盐城2-1。那么这场球是他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就一路往高开，
0: 对，
2: 后面就是4-1-1，
0: 保
2: 持不败。所以说，我觉得，但是整体四场下来之后，我基本上对常州队的这个
1: 摸透了，
2: 应该是比较已经胸有成竹了。
1: 哇塞，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从平球的角度上讲，已经胸有成竹了哈。
1: 那咱们上一场，咱们来看一下毕院长，上一场咱们的客场0-0对扬州队，咱是拿了一分，现在排名其实不是特别靠前，排的是第6，
0: 但也不算太靠后哈。
1: 哎，但是常威可是排第2，
0: 有为
1: 啊，离榜首就是1名。咱们这
0: 就差一分，
1: 对，一分。
0: 咱
1: 们这场要是输了，排名可能还得再往下掉，因为他们要挺死的这个分数啊。
0: 对，但要是赢了，我们就往前冲一冲吧。
1: 对。那您觉得这场咱们关键在哪？
2: 这场球，徐州其实我觉得关键是还是一个我们的，第一是心态上。我们的心态不能就是说的，我们好很多的球迷都希望徐州队能在主场拿下，
1: 对，
2: 然后把这一场球拿下来之后的话呢，对我们下面的8强排位战是一个站在一个有利的环节，
1: 对，
2: 但是我觉得恰恰徐州这一场球的话，心态上不要操之过急，
1: 怎么能不急？
2: 还是要稳扎稳打，我觉得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场上的球员也好，和主教练的战术安排也好，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一个让状态。然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稳扎稳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这边很多的小朋友、小伙伴们，还有我们的球迷朋友们，都在为徐州队加油，还有为常州队加油啊。
0: 我听明白了，这个比赛其实保持好的心态是
2: 非常重要，
0: 非常的重要。对，慢慢急，不要来。
1: 不要来嘛。
2: 我觉得只要稳扎稳打的话，绝对应该是有机会的。
1: 是的，而且上一场咱们虽然说没进球，但是防守端还是扛住了扬州队下半场的频繁的进攻，对吧？
0: 至少是平嘛，对吧？
1: 他没丢球就不错。
0: 对。
1: 那这场咱们主场打常州队了，您觉得咱们是延续这种防守，还是说我们要再转转攻了？
2: 其实徐州队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七场比赛只丢4个球，在整个苏超防守这个层面上，其实保持是非常好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所丢的4个球吧，其实我也主要看了一下子。我们比如说对连云港的那个乌龙，是在对方的一个持续性的压力下造成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也算是一个运气性的一个球。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1-2在主场负于这个宿迁队。宿迁队的最后那一个球，那也是一个神仙球。说实话，我觉得，在那一刹那的防守中间的一个失误吧，包括我们主场0-1输给无锡队的那个球，被对方打一个中场打一个直塞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击，一个呢，确实是这4个球，我觉得是暴露出我们徐州队防守上的一定的问题，但是的话呢，也应该看到我们的防守的强度，比如说我们对，包括我们上一场对扬州也好，对南京也好，对泰州也好，包括对这个南通也好，都是零封对手。
1: 对，
2: 虽然我们可能那个有这个有获胜有平局，但是对手都是零封。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徐州的防守线，我们还是要应该有一个比较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徐州队现在要解决的就是锋线得分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2: 啊，这个
1: 不丢归不丢，咱得进吧。
2: 对，
0: 哎，怎么进球？
2: 我觉得越是在这种困难时刻，就要有人能够挺出来。所以觉得就要看徐州队具体是哪一个队员能够在这种困难下、这种情况下不走出来啊。
0: 我看到有好多的网友在公屏上说。

0: 咱们徐州好儿郎，但我觉得叫什么叫乱世出英雄啊！
1: 是，
0: 此时此刻正是有人需要出头顶下
1: 顶住的时候。对
0: 啊，那接下来要看一看我们在锋线当中有哪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那如果说是长期看球的朋友们，你们如果说经常观看比赛的话，你觉得在锋线上有哪些球员其实可以好好的培养，好好的关注一下，也给我们的球队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思路和建议。
1: 还没入伏说坠星战报来了啊，台风天来了，
0: 有
1: 这常州可能回不去了啊。常宝你多丢两个球，俺徐老大管你两天饭啊。
0: 台风这个呢也是给我们这次的比赛呢这个加油助威。
1: 对，
0: 但我听说也哈眼了，现在
1: 合上眼了。
0: 好，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帮我们占了100次的直播间，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其他小伙伴能不能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来看到我们。
0: 对，
1: 同时呢也为徐州队加油，然后我们这种加油助威的感觉能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传导到，你看后面就是我们的奥体现场。
0: 对，
1: 我们有直通路啊。那说到常州今年很厉害，好多朋友说苗人东今天晚上上不上，常州厉不厉害，咱们这样先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常州队吧。

0: 哎，这是刚刚常州队的一个介绍啊。嗯，其实通过这个短片，我不知道这个我两位好朋友看到这什么感觉。
1: 两位好朋友，
0: 我看这个，我咋觉得常州变了？
1: 常州不是我们熟悉当中的印象了。
0: 对，而且你看，院长，现在我们常州队呢，也已经是四连胜了。
1: 对。
0: 从心态啊、气势上来讲，也是气势正盛的时候啊。
1: 对。
0: 那咱们呢是两轮不胜，一个是平了扬州，一个呢是之前咱输了一场。
1: 是的。
0: 这场要是再拿不下来呢，球迷可能会有
1: 点着急，我们很理解，就让大家觉得就是什么徐州老差一点儿，就差一脚，
0: 对，
1: 差一下，就那种感觉。哦，那你觉得现在徐州队压力大吧？我都替他们大。
2: 从我个人感觉的话，应该徐州队现在确实是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可能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很多球迷呢，一个是对徐州队现在的排位是感觉到这个
1: 有点偏后，
2: 对偏后，然后和后面的排位的球队的话呢，比分也咬得很紧，然后对大家对这个排位很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徐州队这个前两场南京、扬州这两场比赛，可能就是大家没有看到在场上徐州队的这个队员呢，或者是。就是满足球迷的预期，然后呢，球迷可能在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意见和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在应该是在这个这一段时间也关注网上很多的，也关注了很多的
1: 留言啊，
2: 留言和这个和这个
1: 是
2: 不能叫非议啊，
0: 对，
2: 大家的心情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正如徐州队的压力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觉得是。我们这场球还是要放松心态。
1: 是的。
2: 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不是到那种就是说我们徐州队就是生死之战或者是这样的，大家还是应该能够。我觉得徐州队目前的按照目前的排位和今后的比赛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
1: 下场是镇江。
2: 对，其实可能下场更重要。这场的话呢，其实对于徐州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战术打法各方面的话呢，可能选择余地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既可以选攻也可以选守。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压力来讲的话，这个更应该是叫整个主教练或者是整个教练团队去考虑的问题，应该是考虑到怎么样去这个去把我们剩下这个比赛给打好。我觉得如果看徐州队之前的比赛的话，感觉教练是在做一个大局，
1: 是的，
2: 这下一盘大棋去的。
1: 是的，
2: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徐州队今年球员的排面实力是很强，
1: 是的，
2: 但是我们人员不固定，
1: 是的，
2: 每一场球的话包括长进队员他都不固定，到后面的淘汰赛可能长进队员都不能上，所以说我从徐州队分析了一下几场这个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来看，我感觉是不是主教练在这个胡指导在下一场

0: 他是不是也想弄一些相对
1: 演变 对一些常进队员或者陈队员不在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些技战术打法可能是稳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主教练可能会衡量整个徐州队的一个方式。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是刚才说的球迷，我觉得我们作为徐州的球迷关心家乡这球队的比赛成绩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也在很多这个包括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球迷留言，就是说不管胜负我们都爱徐州。我觉得球迷更应该保持是这种心态，我们球迷带着这种心态去支持徐州队，我觉得徐州队的话可能也是会减少我们自己这种压力啊，感觉能取得在赛场上放松去心态去打，能取得更好成绩。
0: 就是咱别把这个压力传导过去了，加油的这种感受没有传导过去。将梁叫香酒他说，是不是咱们徐州的定位球还需要再加强一下？
1: 是的，这个尤其是这一场。
0: 对，
1: 其实包括上一场对扬州队，包括在之前的话，我们都说了，徐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徐州队现在平均每场有将近是6.7个角球，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取得一个角球，
0: 对，
1: 其实这个确实是从社区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是这一点肯定是没有做好，因为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拿国际足联一个通用的一个这样的计算方式的话，大体上8个角球左右就能取得一个进球，
0: 就快到了，今天就可以进了，是吧？靠角球，
1: 这是而且呢，这一场球的话呢，我也特别分析了一下子，我们因为常州队他整体的后防线身高都偏矮，他的比如说他的戴辰。应该是戴辰志，身高应该是最高只有1.8米，然后包括他的卫星中后卫也有1.78米，然后池生是1.73米，尤塞1.8米以下，这个还有一个贤明浩也是在1.7米左右，这样也就是说他整体的身高都偏矮。这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的话，利用定位球的优势，还有角球的优势取得进球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常州队在目前来讲丢了5个球当中，他有3个是点球，2个是角球，而且3个点球当中的话呢，也基本上都是在禁区内高空争位失位，没有争到第一点失位之后造成的手球啊，或者是犯规。所以说这个从他这5个丢球来看的话呢，其实徐州队打高空是高空球其实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呢，就是包括上一场我们徐州队扬州也说了，因为扬州整个后防线其实也就一个高点，他也就在，但是我们上一场呢就是更多的是走地面，但是这一场我不知道会不会做一个调整，
0: 会做一个调整。
1: 这样的事
2: 我觉得机会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有，或者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机会，
0: 是的，
2: 但怎么去处理那个机会，
0: 抓住，
2: 对，
1: 很多东西纸面上的东西是纸面上的，但最后怎么把它转化为一个结果，
2: 对，
1: 这还需要去努力，还有一定运气性，
0: 是的，
2: 对。
0: 咱们回到去年的那个赛场上，去年咱们大概是2-0赢了常州，当时没让他保住笔画啊。那场比赛您还有印象吗？
1: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那个其实我们徐州队也是早早的在。应该是9分钟和24分钟，就各进一个球。
0: 上半场，
1: 对，上半场也是早早就确定了一个胜局，而且呢是也是依靠边路，我记得应该是右边路2次的边路突破之后下底传中一个倒三角，2次都是倒三角，然后取得进球。记得可能是我们队长杜明阳是进了2个球，是。因为那场比赛，其实去年我们徐州队打边路嘛，然后更多去获得的这种机会会更多一点。其实今年的话，我觉得扬州队，从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他的高点，没错。第二个其实这个常州队，第二个其实他的就是边路，他的边后卫，其实我觉得比这个。南京队也好，无锡队也好，还或者是扬州队也好，其实他的边路都没有那么快，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也很有机会。包括上一场，其实泰州他有一个中场抢断之后的一个反击，从边路发起了一个反击，最后取得进球，但是最后被裁判给吹掉了，因为那个是最后是吹他一个犯规嘛，也给他吹掉了。从那个包括他看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还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边路速度问题存在一个问题，所以也是徐州队的一个机会，这正好也是徐州队的一个长处。
0: 是的，
2: 对，
0: 刚刚有小伙伴问首发名单几点公布啊？给大家做个介绍。一般首发名单呢会在正式比赛前1个小时给大家公布。
2: 6:40。
0: 6:40左右，我们只要有，比如说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
2: 对。
0: 早一点呢6:30，我们就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首发阵容，还有替补阵容。
2: 对，
0: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所以说，大家要一如既往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0: 只要有第一手消息就会告诉大家。嗯，此时此刻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小伙伴啊，就是后面的大屏，目前来说应该还没有啊。
1: 对，现在我们的粉丝就是我们的
0: 球迷方阵还没有、还没有入场。
1: 对、可能有部分的我们的球员已经在现场，还没有进到现场啊。
0: 对，
1: 就在场边已经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观察的工作。
0: 是的，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第一视角来关注一下奥体场内的情况。
1: 对，
0: 那也今天的天气确实很热，不建议大家过早的来到我们的赛场上。
1: 对对 对，
0: 赛场里。
1: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问到说，最迟是几点钟要到现场？7:40之前，咱们尽量在7:30以前啊，
0: 对，
1: 进入到现场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就7:40一般来说就结束检票了。当然他可能会开赛的之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会、也会给大家来说，就是再进几个人，但是咱赶早一点点，别掐着7:40到现场了啊。
1: 有些朋友到了现场以后说我找不着，咱又不是有那个逍遥鹏程的小程序吗？
0: 对，
1: 哎，输入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座位号，完了以后呢，它会直接给你导航到你所在的位置，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哎，刚才其实我们的就是嘉宾也好，包括网友的评论，我们也看了很多。其实大家对于今年徐州队的整体的一个变化而言呢，其实我觉得刚才辩长提到一个点特别特别的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件事情要看得足够的大一点。
0: 对。
1: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看这件事情要看得足够的久一点。就眼前的困难，不能称之为困难，也可能是机会。因为你看前面我们面临的，假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现在不是主持人或者嘉宾也好，我们换一个，我们都是主教练的一个角度也好，我们现在手下的球员可能就是调整性比较大，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对于你的整个作战体系可能不是很熟悉，参与不进来，对吧？
2: 确实很难。
1: 但是你现在的一个角度好的一个点就在于，哎，那我可能体系然后球员比较完整，那我将来排兵布阵，我对谁更了解，他有什么样的优势。对吧？技术优势，性格优势。
2: 从现在整个苏超来看的话，你包括无锡队、扬州队、南京队，还有包括就是我们这一场的常州队，他们之所以就是说像无锡、扬州、常州近期的他的这个成绩之所以是在往上走，哈，都是因为他们的整体的一个首发阵容比较固定，
1: 对，
2: 他们人员比较稳定，
0: 对
1: 对对对。
2: 但是在我们徐州来讲的话呢，这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0: 我们排太好了，我们但是还得
2: 队员太多，然后的话呢，这个。又怎么说呢，就是档期不一定就不同，然后呢确实是我觉得可以说从这场之后，这场之前徐州队是一个阶段，这场之后徐州队又是一个阶段，
1: 对，
0: 相对于整体
2: 对整体比较稳定。
1: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我记得您评球的几次的时候，您说比方说南京队一出来或者无锡队一出来，说哎还是固定的阵容，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徐州而言，
0: 他们会安心一点。
2: 我们能看到其实徐州包括上一场对扬州，我应该做一个不太去完全的一个统计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整场的话至少有5次，在前场的传接球是出现就是有问题，传了之后没有人啊，或者说是这样有跑位没有传，那么其实这就是证明徐州队在整体的这个稳定性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不太
2: 对，还没有打法还没有完全的一个稳定，还有相互之间的配合还有确实还不够完全的默契，
1: 对吧？
0: 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这里边有说这次伴手礼是什么，里边有藿香正气水，有扇子，有加油棒，有这些东西，
1: 有哨子
0: 啊，有个哨子，对。还有朋友说苏杰你姐化妆了，那可不嘛，
1: 对对，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得化的美美的为徐州队加油吗？
1: 到现在结婚那天都没化那么浓妆。
2: 提醒一下，如果开车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喝藿香正气水，它里面有酒精。
0: 是的，大家就是还是。一般来说得难受了，对吧？
2: 对，关于藿香正气水，我其实前一段时间正好在查，因为天气热对运动员的这个影响啊，我们它那个主要是去湿热的，
0: 对，
2: 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因为有酒精的含量，晚上如果有开车去的奥体的朋友呢，就尽量的要是不要喝和少喝。
0: 好吧，也让我们轻松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爸爸。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

0: 心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红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每日下午两碗汤，十桌拉面，菜更香。中元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锅，住谁家哦？
8: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9: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保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力位。
10: 我没事。
11: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9: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铁卫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站立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

0: 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今天是主场啊，对阵常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为什么我开心了呢？啊，我们后面有两位 NPC 小哥。
1: 哎呦喂，
0: 今天好好啊，他在后面就把我们两只小猫咪在那边撸猫边看着我们的直播，特别惬意啊。啊，哎，也可以叫小哥往前面来来。
1: 对对对，一个是十五，
0: 一个叫蝴蝶。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对对
1: 对，特别的可爱啊！
0: 哇，好可爱呀、啊哎！你看镜头可以拉给他一个特写吗？
1: 啊、对对对对，这个是蝴蝶，对不对？
0: 这是蝴蝶啊。
1: 店长那边呢是15
0: 啊，
1: 15，
0: 哎，对
1: 对对对、下面是不是有价格？15的月亮16元，对，都特别可爱的小猫。那各位如果说想这个近距离的体验撸猫的快乐的话呢，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趣喵岛。
0: 对
1: 啊，有些朋友说趣喵岛在哪儿呢？我听过，但没去过。
0: 在贾汪的龙吟湖、
1: 对，
0: 龙吟湖那边是我们的这个文旅集团旗下的一个最萌的应援地。来，给这边看看。来，在台子上。
1: 而且这个趣喵岛呢，目前有200多只这样的猫咪的岛民，为了呢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喵星，把这个全岛已经划分成了一个爪爪能量场啊，猫团营地啊，呼噜疗愈场这样一个6大主题区，从趣味呢到静谧的休息，再到一个艺术的沉浸，趣喵岛让每一位访客都能够在这里卸下疲惫，找到自己的一个微度假的一个时光啊。
0: 好可爱啊！刚才抱抱他就我觉得浑身都已经放松下来了，
1: 对，
0: 真的很惬意。我觉得猫咪真的是世界上最疗愈人的一个小动物小宠物啊。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那本次直播号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烧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哎，好吃的也来了，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好，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啊。那我们今天直播间真的好热闹啊。
0: 对，
1: 我们的萌萌人家叫什么汪汪队，
0: 哎，
1: 咱们这边有喵喵队，
0: 喵喵队，
1: 喵喵队，哎呀，你看他好舒服呀！
0: 对对对对啊、哦，他们很舒服的躺在了我们的两位小哥的怀里头。
1: 对，
0: 各位到去喵岛，好好的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我刚才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说去喵岛上小猫咪都是安全的吧？
1: 都是安全的，
0: 打了疫苗了，
1: 打过疫苗的喵三连，然后这些都打过了，大家放心的去撸他们，而且他们是非常有职业的。
0: 嗯，
1: 就他们
0: 哦，
1: 他们是打工喵，
0: 打工喵，对对对 对,
1: 对，他们对人很温顺，比家里的就是猫咪还要温顺很多。嗯
0: 啊、对对对，专业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你看这边好多小伙伴说小喵喵好可爱哦，大家可以把小喵喵可爱也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
0: 嗯嗯，那在时间上来看的话呢，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这一轮的抽奖就要出现了啊。
1: 对。
0: 如果您看到我们视频左上角有那么一个礼物的小包包，抓紧时间点击进去啊！您这个如果说有分享的机会的话呢，
1: 嗯，
0: 也多多的分享，您分享的越多，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啊。
1: 没错。
0: 嗯，下一场是8月22号，咱们是徐州客场会对阵的是镇江的比赛。如果您看到预约按钮，也可以及时的点击预约下一场客场作战的比赛了、啊、
1: 这个猫咪就说小喵喵可爱，
0: 小喵喵可爱，
1: 小喵喵真可爱、嗯、右边呢还是有我们的加油助威键，大家可以把赞赞点起来、嗯、
0: 对，
1: 此时此刻已经有11.9万的小伙伴们为我们徐州队加油了、嗯、啊！你看后面撸猫多可爱。
0: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猫咪，你看到它的以后呢，第一个呢是缓解了你的焦虑。
1: 对，本来我还挺为徐州队焦虑的，
0: 嗯，
1: 但是此时此刻我就不焦虑了，
0: 对对对，
1: 缓解了好多、嗯、啊，
0: 非常的治愈。
1: 蓝梦也说太可爱了吧、嗯、还有多少点开机 啊,
0: 对
1: 啊，晚上的7:40开机啊、
0: 嗯、
1: 于老师啊也给你说一下晚上的19:40，7:40开机。
0: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可以为徐州队来加油了，咱们上一句的口号是徐常对决不寻常，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呢？
1: 哎，
0: 嗯，来，那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小猫咪，其实很治愈，
1: 是的，
0: 让人能够安静下来。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就非常的恐怖，它叫做平静的力量。
1: 平静的力量，
0: 就你在越焦虑的时候，你越能找到平静、嗯，你往往越能找到力量。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平静的分析一下。
1: 平静，现在能平静吗？
0: 平静的分析一下啊。
1: 嗯，
0: 今年你看咱们常州队呢变化挺大的，排名是第二了，状态确实是比较火热，嗯、脚感真的很好，这点上大家是有目共睹。而且呢，大家发现今年你看我们去年的主教练不是有一个图片也特别火吗？在雨夜对阵南京的那一场，今年咱的主教练是郑小田带队。
1: 对。
0: 您看了几场咱们常州队的比赛，你感觉他的风格、指挥特点应该有哪些需要关注？
2: 首先常州队就是近几场他们的状态非常好吧、嗯、应该说是整体打法就是相对来讲是已经趋于稳定了，
1: 嗯，
2: 应该说整体打法是属于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2: 我觉得就是首先从那个郑小田教练来讲吧，其实从我们职教或者说是带足球队的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教练的话可以分成两大类。
0: 嗯，
2: 第一类的教练呢，他是就属于像那种就是说我有自己的固定的战术打法，
0: 嗯，
2: 我就是打防守反击，或者我就是打团队配合这样的。比如说像国际足联的这个像瓜迪奥拉啦，这样的教练，他就是我不管到哪个队，我都是坚持我这套执教的方式，
0: 嗯，
2: 然后呢让球员来配合我的方式去打。嗯，那么还有呢一种呢，比如说像原来 AC 米兰的卡佩罗啊这样的，也包括米卢啊，
0: 嗯，
2: 他们这些的教练执教风格呢是根据球员的特点来组建球队的风格。
0: 嗯，
2: 其实大体上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教练风格分成这两种。
0: 嗯，
2: 我觉得常州队的目前那个应该是郑指导呢，他是发挥了常州队的目前整队员的一个特点，
0: 嗯，
2: 然后去打这种防守反击，
0: 嗯，
2: 然后整体的攻防呢是以我个人看是主要是以5-3-2为主，
0: 嗯，
2: 他的整体的防守是放在基本上的后防线都是正面三个后卫，
1: 嗯，
2: 三个中后卫，
1: 嗯，
2: 然后配着两个边，然后进攻的时候上去。这样是，然后防守的时候退回来，这是第一个。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呢，他们现在常州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抓防反这一瞬间。
0: 嗯。嗯。

0: 那他们在防守反击的这一瞬间，进攻会提速，会突然一下子去提速比较快，然后通过中场的几个队员的配合，小范围的配合，迅速的把球导出来之后，然后去进行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现在扬州队他们打法呢，就是打中后卫，或者是边后卫的身后，进行一个呢是中后卫和边后卫中间呢进行一个，比如说我们叫做叫做斜传直插，插身后，或者说是直接打身后，把你身后给予一定的威胁，这样的这样去取得一个进球。这是我觉得这是现在目前长城队的整套打法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风格。
1: 是的，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长宝这个今年不太一样，咱们徐州队呢现在就要训练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现有队员的一个配合和默契度，然后说让这些运动员多加训练，然后把默契值增强一点啊，然后再把我们的那个边路再巩固，然后定位球再训练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有秋雨润色说感谢支持徐州的父老乡亲们，然后我们的光辉形象啊，我们苏皖鲁豫都能挺起来啊，各位城市都能为徐州队加油。哎，还有晋鲁王子说徐老大，要今天和常州队踢比赛了，预祝徐州队旗开得胜，进球
2: 啊，其实特别好啊，
1: 对，
2: 有很多朋友们在此刻一起来为徐州队加油的感觉足够的温暖哈。
1: 是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上一次也看了一个球赛，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也特别不错，当然当时台词也挺经典的，
1: 不知道你听过
2: 我去喝汽油的嘛？
1: 这是什么？
2: 功夫女足里面，喝汽油了。其实你发现常州队他确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绝招，就是他防守反击的那一下的节奏，
1: 对，
2: 真的还蛮快的。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专业的教练，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前肯定会做过专业的一些分析，也会做相应的部署。那各位在此时此刻呢，可以这个也把你的观察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来。比方说，我们看了几场球，我们觉得常州队人家确实有一招先吃遍天，防守反击做得很不错，那一下的节奏真的很快。可能有一些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心态上，假如说把它当做一个弱队去看的时候，你心态上可能会被他忽悠到。可能被他晃到。那此时此刻，您观察常州队目前的常威队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包括状态的话，你可以把你们的观察打到公屏上，咱们一起来相互讨论一下啊。
1: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说最近长州队的势头很猛，因为已经四连胜了啊。
2: 对，
1: 而且这次呢是客场来到咱们徐州，你觉得他们的打法是稳着打呢还是说攻着打呢？
0: 按照长州队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一定是稳着打。
1: 稳着打。
0: 对，而且他们希望我们徐州队肯定是攻出来，因为我刚刚说他们是防守反击，他们希望徐州队攻出来之后的话呢，他们可以抓更多的这样的防守反击的机会。
1: 还是抓机会这个词儿好用。
2: 对，
0: 没有抓机会。
1: 抓机会。
2: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高手过招啊，他就是不一定谁能够在某些方面赢他，但等待对方失误。
0: 但是
1: 老是等。说我们是在等的当中也会有点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 对，
0: 这个等其实也是伺机而动。
1: 对，
0: 真的是，并不是说，而且的话呢，这种机会它不一定就是说不是说被动的去等，是我们主动创造条件，然后造成我们出现了这种机会。也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打高点啊，或者是打边后打身后快速的进攻啊，造成对方在防守阵型上的一瞬间的这种失位，或者说是这个防守的这种不到位情况下，我们把球传到这个更有威胁的这个地方，然后取得进球，造成对方队友的失误，这个是我们主动寻求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的机会。
1: 来这边还说呢，很多的小伙伴都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啊，这个晋鲁王子
2: 一球惊人，
1: 对，希望我们徐州队开赛第一时间一球惊人。我们也是希望啊，一般来说这几场我就看到开球的时候非常重要，是吧？
0: 对，现在都在抢开场，
1: 都在抢开场，就把这个局势先稳下来。那徐州队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通过短片来关注一下。

0: 高效。
1: 徐州加油！
2: 哎，这是咱们徐州队的一些集锦。
3: 是的，
2: 对对，大家其实对里面的很多的球员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就是。
3: 对呀、因为我们一直在看徐州队进球的集锦，
2: 对，
3: 还有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来给徐州队加油，旭日说徐老大游子支持你啊，应该此时此刻不在徐州吧？通过我们无限徐州来关注一下徐州队的比赛。还有水蜜桃他们说口号是今晚必胜，好运来徐州。希望大家把好运来徐州这几个字也打在公屏上啊。
2: 对，那你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呢，都希望内心深处啊，希望他赢啊。
3: 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对徐州队比赛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公屏上发给我们，或者是对徐州队加油的一些话术，或者就是期望、期许、希望口号都行啊。我们都把大家的这些祝福来给更多的朋友分享出去，
2: 对，
3: 从我们后面的大屏幕传递到我们的赛场上。赛场上也有我们的记者朋友，也会带着大家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球员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正在抽的这个福袋呢，是来自于我们彭城大商烧烤。这个呢里面就是100块钱的福袋，
2: 对，
3: 100块钱的一个
2: 无门槛的抵用券，
3: 消费券，两个人吃的满满当当的啊。
2: 对对对对，特别的方便，你到现场出示它以后，跟霸王餐几乎没什么区别了。
3: 是的，基本上就不花钱就可以吃饱了啊。
2: 对对对啊，那在我们的身后的大屏幕上呢，现在已经是5点多的一个时间了。
3: 现在应该来说开始要陆续进场，
2: 5:36。那我们的大屏上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球迷应该还没有。
3: 对，
2: 球迷还没有，但现场可能有一些工作人员已经在做接下来的一些准备的工作了。今天晚上我们听说，因为我们刚才在4:30连线的时候，我们听这个铁恒雨桐给我们提到说，现场今天晚上的开场表演
3: 会非常精彩，
2: 非常精彩。
3: 因为今天是8月8号，我刚刚看到小伙伴给我发了消息说，一个是全民健身日，然后还有一个说今天还是
2: 立秋，
3: 国际猫咪日，昨天是立秋。
2: 昨天立秋，
3: 昨天是立秋，
2: 今天立秋第一天。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3: 所以咱们今天也把我们的小猫咪的能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也是把我们的祝福来送给徐州队啊。
2: 那如果说想看到最新鲜的这个苏超的直播现场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啊，让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感受一下苏超的快乐和激情。
3: 是，那咱们继续来，刚才看到了徐州队的短片，那毕院长对这几个进球哪个是比较有印象深刻的？
4: 这个几个球，应该是5个进球吧。前3个是我们徐州队，就是今年的第一轮对泰州的3个进球，然后后面的2个进球是就是去年其实对常州的2个进球。
3: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啊，真行啊。那去年我们对常州队进的那2个进球是？
4: 都是依靠边路，又从右路下底之后突破之后下底传中到三角然后打进去的。这样应该是从一个是段飞达的从右路突破，然后赵子杰推门射门，然后还有一个是王凯旋的突破，右路突破，然后是杜明阳
2: 是吗？对，相同的方式。
3: 那今年我们看看能不能，我觉得可能不太行，是吗？
4: 刚才也是分析过了，其实扬州队他
3: 去常州，
4: 常州队，常州队的其实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边后的防守，其实速度并不快，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是他今年常州队做的最好一点是他射了3个中后卫，他打的是5-3-2，所以他在中路的话射了3个人，就是弥补他的边路被突破之后中路的空缺，对中路的一个空缺可以去补，可以去这样补位。所以说呢，这样去的话呢，我觉得徐州队反而可以抓就是我们3个中后卫中间和边后卫中间的这个环节，这个衔接的位置内部，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文章。
3: 是的，
2: 还是要寻找机会。
4: 对对对，是的，其实是有的，包括我们上一场这个泰州客场，其实对常州，我觉得作为徐州队来讲是可以做一个极好的借鉴。泰州那场虽然也是0-0，但是我觉得整场来看的话，泰州队其实机会不少，也是可能最后欠缺点运气。但是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完全可以就是，参照这个泰州队上一场的打法去来制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
3: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说，让王凯旋加油。我们不定知道今天我们凯旋会不会作为首发来上场啊？但是我们都期待着吧。
2: 对，有些朋友说今天晚上希望能够零封常州。行啊，我们收到了各位这个美好的祝福了，因为很多 球员也都是带着各位的祝福祝愿登上的球场。那你看啊，就是我们看长途队的比赛的话呢，他这四连胜也进了不少球了，但
3: 丢球也不少，
4: 丢球五个，
3: 对，
2: 也丢了
4: 五个球。
3: 是，您觉得他们是攻强守弱，还是说攻守能平衡？
2: 对啊，
3: 然后您刚才说他的后防，又多加了一个人，他是不是因为也是知道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小不足吧。
4: 我觉得常州对他的整体来讲的话，属于一个是，守强攻弱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2: 守强攻弱，
4: 对，他主要还是立足于在防守上，然后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从现在的目前来看的话，常州的给我比较特点的球员当中吧，就是进攻上球员的话呢，其实我更看好的是他那个一个中场球员叫李霄鹏啊，这个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在边路速度比较快，而且是这个前插的非常积极，应该说是可能会给徐州队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性，他的这个在进攻上可能打他这一点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队长王宇，在中场的一些的小球串联非常好，这一场应该是上一场可能他是对泰州是红牌竞赛，然后但这一场能够上场，可能是对他的中场有一定的这个加强，但是这一场的话呢，整体常州的中场其实他也受到长进的影响，他也中场也走了三个队员，
2: 对，
4: 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场这个块的话呢，可能常州队在中场的衔接啊，或干嘛，我觉得不一定会有之前要可能衔接那么好。一旦他中场的衔接慢，那么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在这个打防反也好，还是丢球也好，在中场就对他进行绞杀，然后防止他的把快速的就是把球导出来，然后打防反，给徐州的后防线会减少很大的压力。
3: 所以毕院长，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胜算还是
2: 有机会？
4: 我很乐观。
3: 对，我听了很多的，就会觉得我们今年可能会延续去年的这个比分。
4: 对，我觉得是这个徐州可能是很多网上吧，然后对预测徐州队是可能这一场有点那个困难或者胜多吉少啊的感觉。但是我个人看完之后，比整体常州队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徐州队这个扬州队那个
3: 常州队
4: 不是不可战胜的，不是不可战胜的，反正徐州队是有机会的，但是关键还是看徐州队的那场那个发挥了。
2: 对，
4: 确实要看这个。
3: 其实徐州队特别好的一点是，他不太按照传统剧本走，对吧？去年的时候，好像就在我们觉得，怎么徐州队愈强不强，愈弱不弱，是吧？那今年就好像没有打出，
4: 好像没有那种感觉。
3: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徐州队去年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我个人感觉，其实徐州队去年在整个苏超的排位应该算只能算是个中游。
3: 对。
4: 但是呢，往往他能打出来一些绝平或者是决胜，这样比较就是让球迷看着很
3: 过瘾，
4: 对，很过瘾，然后荡气非常的比赛，让大家感觉到看徐州的比赛很激动，
3: 是吧？对。
4: 那么今年的话呢，因为徐州队整体的这个比赛吧，可以说是确实是我觉得困难很大，然后呢，整这个包括我们的积分也好，包括场上的这个打法，或者是场面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达到就是球迷的预期。
3: 对，
4: 可能我们的球迷预期很高，因为在苏超之前的话呢，是在之前我也看了很多的对这个徐州队的预测，都把徐州是放在了这个超强队这个
3: 档。是的，
4: 所以说大家的预期都非常高。
3: 对，
4: 但是呢，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纸面上的一个东西。
3: 对，
4: 但是具体的徐州队的这种具体的情况，让我们通过比赛其实看到了，确实是就是说，对于徐州队来讲是困难很大的，然后再加上打出来的成绩，因为我们几个可能是我们刚看到大胜常州，然后紧接着就被南通逼平了，然后我们大胜连云港之后回来又碰到了风头正劲的这个无锡，然后又感觉到无锡完了之后打南京，然后打扬州，好像每个对手都是在对徐州队之前就开始 状态恢复，然后这个非常好，对徐州队好像都很有压力，包括这一场对常州也是如此，对吧？我再下一场对镇江也是，镇江的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状态也起来了，
0: 也很好，换了主教练。
4: 所以说我们球迷可能就感觉到，怎么我们徐州队面对的每一个球队好像都是很困难，好像都很难，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两种心态的一种变化，然后给大家的感觉吧。
2: 对，
3: 是的。
2: 我们看到有些网友的一些建议，我们来听听看啊。水蜜桃说，让徐州所有的后卫和前锋都到球后多守常州的球门，就意思是做好防守，是吧？
3: 您觉得这个？
4: 这个，我觉得倒没有必要。我们
3: 水蜜桃说了，没有必要啊。
2: 对，有朋友说这个前面两场没赢是吧？
3: 对。
2: 有朋友提到说徐州是遇强不弱，遇热
3: 就刚才说的去年的这种样的一个感觉，感觉到很多的小伙伴会觉得徐州队老是捏着一把汗在看比赛，是吧？
4: 这很焦灼啊。
3: 本来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就是对，怎么还是比分上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差距，就会。有点难受，
4: 确实是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徐州队，从去年包括今年整体的阵容，其实还是以年轻化为主。年轻球员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每一场的这个整场这个变化，他都是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教练员或者是整个团队需要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他不可能始终保持在一个高强度这样一个状态，或者一个很长期保持这种一个兴奋的状态，打法状态有起伏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我一直都是觉得，就是我们不要把徐州队就是说放在一个超强队和一个强队上。我们其实对于徐州球迷来讲，我觉得更应该是把徐州队我们应该放在一个就是一个中游队的水平，然后我们每一场都是去尽量的去拼对手，
3: 是
4: 放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我觉得再去看徐州队的一个表现，可能大家。可能会更就能够接受了，或者更适合徐州队现在的一个情况。
3: 没错，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常州队发任意球还是挺有创意，挺有威胁的，是吧？
2: 对，来，这个有些朋友说，这个希望能够多一些攻城拔寨的终结者。
3: 对，是的。
2: 其实我最近啊，我以前看球挺讲究科学的，我最近又走了一些其他的赛道。
3: 哇，那个赛道能播吗？
2: 我最近在看周易。我觉得这个，你看啊，刚才我们去分析机会啊，去分析机会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最好的一卦叫谦卦。就是人呢一定要谦虚。你谦，你就容易能找到机会。你找到机会，然后处理机会。所以我们以后都得成为那个麻醉师。
3: 麻醉师。
2: 麻醉师才行。
3: 我们是传统弱队，对不对？
2: 对，那因为你以前你的预期很高，你一旦有落差，你就会感觉到你的不幸福感就强了。
3: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感觉到自己有些问题需要调整了，你看，其实我觉得那从这场开始，就大家需要就是认清自己，要开始好好的去做好反击的一个时候了。
3: 对。
2: 那有些朋友也提到说，既然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主持人啊，记者
3: 都在外面跟大家来播报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镜头给到我们场外记者萨萨和大齐。此时此刻他正在场外，我们看看现在有没有进场的情况啊，场外有多少的我们徐州队的球迷正在入场啊，场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萨萨大齐。你好。
2: 你好。
5: 嗨，苏苏，小龙正在通过无线徐州视频号还有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收听和收看苏龙侃苏超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主持人萨萨。
6: 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主持人大齐。咱们萨齐马又在周六的晚高峰和大家准时见面了。
5: 没有想到吧，在周六的晚高峰我们换了一个工位。此时此刻我和大齐脚底下就是紫金路，那前方就是我们的奥体中心，我们在奥体南门的制高点给大家做这个奥体外围的转播。
6: 没关系，下面啊就可以跟着我们摄像老师的镜头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还要提醒大家啊，从5点的时候就开始检票入场了。在此呢，萨琪玛也要给大家伙做一个提示啊，我们建议大家在晚上7点之前全部检票入场完毕，这样的话您可以啊不耽误本次咱们准备的精彩的演出。如果您实在是来不及，记住我们最后的时限8点10分之前检票入场完毕。 比啊。
5: 是的，各位小伙伴们，因为今天呢天气还比较的炎热，所以我们徐州奥体中心也非常的贴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头，无论是在西门还是南门都有大大的这个水雾车帮助大家辅助降温。同时呢在我们的南二号门这里也有很多的文创市集，还大家可以在这里吃点小吃，喝点饮料，买一点徐州的文创，走走逛逛。刚才我们直播间很多的小伙伴就问到我们这个市集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可以跟着镜头看一下，目前镜头里面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检票的口，而南门的检票口就在南门检票口往东一点，南二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市集了。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人流攒动啊，人是逐步多了起来。我们

0: 在能听到一些加油的拉链声，应该是我们的球迷会的朋友已经在这里唱起来、跳起来、摇旗呐喊起来了。
1: 没错啊，这样用我小时候非常熟悉的一句台词来形容是什么呢？
0: 什么？
1: 鞭炮齐鸣，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潮人海。远远就能听到他们就开始加油热身的呐喊了。今晚的奥体，我相信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赛场，也是咱们全城球迷的狂欢派对啊，也是属于徐州的体育盛宴。来吧，同时呢，萨奇马在线也为大家解答一波全网在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哈。第一呢，就是啊，下午的五点的时候，咱们就正式开启了检票了。建议大家在晚上七点之前全部入场完毕，来避开啊最后的一个卡点高峰。
0: 哎，那同时告诉大家，咱们主场的检票口是西检票口和南检票口。外地的朋友们，客场呢是从北检票口进来。同时，大家看直播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新一轮抽奖又开始了啊！左上方呢有一个蓝色的小礼袋，大家点击一下这蓝色小礼袋，可以啊，一键发表评论后参与到抽奖。哎，一键即可参与，说不准你也可以领取到去喵岛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单人门票一张。大家尝试一下，边看直播边参与抽奖，说不准呢好运会加倍哦。
1: 哎，苏龙砍苏超，喵喵喵喵喵。今晚无限徐州啊，还全程为大家进行一个赛事的直播哈。稍后七点多呢，就会为大家接入到我们场内的信号，也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等待。同时还要提醒啊，广大的球迷朋友们，现在通过我们的镜头也能看得到人潮涌动哈。晚高峰的观赛的车流也正在来袭了。目前呢，像是汉源大道、紫金路、云台路也都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缓行、人流密集的一个时刻。所以提醒还没有出发在路上的朋友们，咱能公共交通就诀别自驾，能错峰咱就不要卡点儿。地铁的6号线也正在加密的班次，接驳车啊也在循环的发车，是目前最稳妥的出行方式之一了。
0: 是的，我看到弹幕有朋友问到，是常州和徐州的比赛吗？没错，我们现在给大家进行直播的就是苏超第9场啊，也是第16周徐州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比赛，在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外围。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徐州奥体中心。其实从高空俯瞰我们的徐州奥体中心，会发现这个建筑设计也超级有讲究，整体的造型就是融合了我们徐州山水相依、楚汉风华的城市特色。当然白天是这样非常的恢宏大气，等到夜晚的时候灯光亮起来，那个灯影效果也是绝美的。所以大家晚上呢也别着急着就退场了，也可以回眸看一看我们徐州东部最亮眼的城市夜景地标之一。
1: 是在直播间呢还有朋友说，我是常州来的啊，刚刚抵达酒店，正在前往咱们的奥体中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通方式是能最快抵达和检票入场的？建议您乘坐的就是我们徐州地铁交通6号线，抵达奥体中心站，从2号门出站之后。
0: 哎，这里要特别说明哦，咱们主场的朋友奥体中心站2号门出来，对西检票口比较近，但客场的朋友到博览中心就可以了，博览中心出来是对着北门会比较近一些。
1: 是这样的话，检票啊，您通过短途的步行就可以快速的通过安检抵达赛场了。今天晚上咱们也是欢迎所有来徐的外地球迷们，对不对？别管是在赛前呢还是在赛后啊，都可以逛一逛我们奥体周边的特色的街区，感受徐州的烟火气息，爱上这座热血又温柔的城市。
0: 对，其实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球迷朋友陆陆续续入场了。今天也有很多朋友问说，我最晚能几点到，因为今天周六也要加班。那告诉大家，最晚的话8:10之后就不能检票了，8:10之前都可以入场，但是我们的赛前表演呢大概在7:10左右就要开始了，所以建议大家7点前一定要7点前进场去找到您的座位坐下，这样不耽误大家看开场表演。
1: 对，以上呢就是咱们萨奇马在咱们啊奥体南部的制空点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啦。我们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咯。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哎，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练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6: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
8: 鲜熬羊肉汤，手抓拉面，菜更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欢，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四十二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多吃点哦。
9: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0: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8: 逢阳街就来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吃羊肉喝拉面，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11: 装修就找华佑，
12: 苏超指点徐州，
13: 华佑装饰大全包，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
3: 串要鲜，菜要正，像徐州队一样必须硬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站主场对阵常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趣喵岛啊，是今年苏超最萌最萌的一个应援地了。全岛共划分了爪爪能量站啊，什么毛团营地啊，呼噜疗愈场，听着是一呼噜疗愈场啊，罐罐补给站呀，猫枷锁。

0: 二天未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哎，本次直播号感谢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有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刚刚在广告期间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来关注哈。
1: 对，提到了技战术上的一些动作。
0: 对，他们说了很多，包括对徐州前几场的一个表现，对吧？毕院长刚刚就还有说我们的主场优势。以前一直说有主场优势，但今年不大敢说。咱们在主场客观来说，咱不偏不倚客观来说，徐州队在主场这一场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
1: 亮眼。
0: 对，不是特别的优秀，
1: 有可能是预期太高了。
0: 对，还有朋友说干就得了，咱今天也别说啥了。确实，咱们球员确实是上场就是孤注一掷，干就得了。但是咱之前，咱作为球迷朋友呢，不得过来一起唠唠嗑说说吗？你说今天咱们这场主场的双刃剑，他们的心理压力会不会比往常都会大？
2: 刚才我们说了，徐州队这场主场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可能应该没有比对那个南京队那一场的压力大。这场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讲是，其实我觉得结果不管是什么情况，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那种灾难级的。所以当然了，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能拿下三分，确保八强的这种席位，是很关键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使是那个可能结果没有那个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的话呢，对于徐州来讲也不是天差了。我们从后面的赛程来看的话，对徐州队其实依然是有优势的。其实包括我前面在分析，我说那个包括常州队，我们一直在说他是，近期状态很好。
0: 对。
2: 但是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其实我不知道球迷们有没有关注到一点，就是说常州队的近期这几场所赢的队伍，其实大多是八强以外的队伍。对，可以说，比如说他是他22-0胜的镇江，然后1-0胜的连云港，然后0-0平的泰州，这三场其实都是八强以外的队伍。
0: 您说的是今年的八强？
2: 对，今年的八强以外，目前八强以上的。那么其实对他来讲比较打出水准的话呢，一个是他这个2-1赢的盐城，这样是，还有一个是0-3
0: 客场赢的富天。关键就是他能赢盐城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
2: 我觉得话，这无论是他是赢盐城也好，赢宿迁也好，都是在这两个队大胜之后。就是盐城当时开局非常好，连胜三场之后的话，确保排名第一。我觉得就有点，我刚才之前可能说过，这个从兵法上来讲，骄兵必败，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心理上觉得自己优秀。
2: 对，然后包括对宿迁那一场，也是宿迁前一场刚刚在客场又胜了3-1胜了无锡，呼声很高，大家那个一下子宿迁的这个上去了，这个在主场的话，可能就是想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的话呢，正好常州队的他的这个打法又是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打法，包括那场球的话呢，我也看了，也不是说没有机会，或包括那个宿迁队没有机会，只是说呢，这个常州在把握机会上更好，抓住这个胜局，所以说我觉得常州队的这个4-1吧，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不要成为一个负担和包袱。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在这个什么战术上藐视对手，不惧怕他的这个所谓的带着这种胜利的这个来到我们徐州的主场。同样的，我们可能前几场还是这个说法，就是说对于徐州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没有取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或者场面上打得不是很精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场上的每一个球员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是尽力了。
0: 那当然
2: 也打出了我们徐州队的这个水平。主场的话，他其实是有优势的。我觉得对于徐州队今年这个应该是上周吧。
0: 对，
2: 上周我看徐州队的有两个球迷协会还在招这个旗手鼓手，在补充我们球迷的力量。
1: 对，
2: 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我们徐州球迷也会给徐州队最大的支持。
0: 徐州的球迷真的是非常很硬核。
2: 徐州的主场依然可以称作是客队的魔鬼。
0: 客队的
2: 魔鬼客场。我们的主场。
0: 石墨还在那说呢，说目前打法呢，就是两边路下。

0: 底传踢平球到禁区，
1: 对，
0: 哎，然后呢，看效果不太好，没有把高点，就是高支点的那个点位，那个优势发挥出来，然后有高中锋就踢高球往对方门口砸，然后来这呢，能不能解决一下？目前来说，徐州队这个边路啊，不是特别的，就锋无力，所谓的锋无力的这种样的一个
2: 问题。
1: 其实从大的方面讲，每一个球员上场，他都是带着主教练的战术意图上去的。我们就是说，球员上去之后呢，是尽大最自己尽大的可能呢去完成主教练要求你在场上的就是作用和这个战术的要求，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可能我觉得可能胡指导是要愿意进行一个调整，包括我们徐州队在这个中场之间的这个换人啊，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对位的换人，
0: 对
1: 啊，一种这个可能给我们球迷感觉徐州队今年的这个战临场指挥战术打法上可能有点固化，因为都是对位性的这种范围。那么对于我们球员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这个踢球，其实从前场从前锋踢到后卫，我所有基本上的位置我都踢过，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球员来讲的话，我在这里面也是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球员上场其实都很多都在说，就是我们是动脑子去上场的，我们尤其是边路的队员，因为我当时也踢过左边锋，左边锋的话，我们上场基本上在拿球两三个回合和防守队员进行两三回合的较量之后，大体上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自己这个防守队员防我的他是速度快，还是转身快，还是协防的意识好，我对他的这种特点是我比他速度快，或者是他转身慢，我要打他的，那么后面我再和他对位，在这个攻防的时候我要发挥我的特点，然后打他的弱点，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带这个在场上，就是说队员们要去根据临场防守队员的这个变化然后去调整的，包括我去中后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调整，而对方的后卫这个前锋速度很快，突然经常打我们身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个中后就要拖后，然后呢前面又要有第一时间要顶上去，相互中后卫之间就要进行就这个工作的一个交接，活的一个交接了啊，包括边会对方怎么打，我们整个后卫要调节。其实一直以来的话呢，这个就因为我们在电视里看这种电视转播会比较少，就是我们不知道，只有在现场可能才能看到球员之间在场上他们的交流，
0: 他们
1: 会
0: 喊吗？
1: 对，会。我们是要求作为教练来讲，我们要求球员在场上必须要喊，必须要喊起来。哎，我们我打边前锋的时候，我们就对，比如说对方中后卫，我突破他之后，对方中后卫经常会来补防，补防之后呢，我们就会和中场的球员、后插的球员去交流。我只要带球，你往那个位置去斜插去，我
0: 就
1: 往球往那走，相互之间有喊，
0: 基本上
1: 后卫会直接去喊，谁谁谁去明确。明确几号去喊防守谁，然后前锋的话呢，大体上呢会小小的就找机会去用那个耳边语，然后
2: 对，
1: 然后或者是这个去做，包括我们那个定位球，当然它会有一些固定的战术，我们说一些二三最简单的，但是我们的高手举起啊，怎么样去打一下，这其实是正常来讲的话，都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演练，
0: 是的，
1: 然后看去根据他的这个要求去打，会有一些的变化在场上的，在场上就推荐。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讲，我们只要每个队员到场上把注意力和关注度放在球场上去，其实是不会感到紧张的，因为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比赛上去了，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主场球迷能给予支持和压力，那么在那个可能是双方都在焦灼的时候，那么顶着一口气下来可能就会有机会，这是啊。
2: 其实这种交流的方式特别的值得我们推荐，
3: 苏姐，但是该进广告
0: 了。你也在后面喊，
2: 这是耳语是吧？
0: 你在后面喊吗？
2: 您不是说这个球员之间都是这样
0: 要这样
2: 交流吗？这
0: 样咱们防着点别人。
2: 对对对，免得他打乱我们的节奏。
0: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蓝就说，毕院长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毕院长真的是很专业，有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啊，我就觉得我们在一起看球的时候，我们不太能看明白。我们说，哎呀，毕院长说，莫慌，
2: 对，
0: 莫慌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员有阅读比赛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阅读比赛，阅读对手，对吧？知道田忌赛马，以己之长攻己之短。对，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今天的气温其实是比较炎热的啊，今天特别热还很闷，
2: 对，
0: 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里头，其实对双方来说球员都是个考验，所以我也觉得今天别管比分的分数了，他们踢全场，我

0: 就值得我们站起来为他们鼓掌，
1: 对，
0: 对吧？给他们鼓励。
2: 每一个球员能够坚持九十分钟下来，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2: 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一个说是球员上场之后是抱着输的心态去的，去踢的。都是想赢的，包括我们整体的教练团队啊，等等，和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徐州这个团队，都是每一场球，我可以是说都是为了胜利去的。
0: 对，来说毕院长，您是哪所学校的呀？来，可以介绍了。
2: 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啊，
0: 对。
3: 但是毕院长这个。从小就接触足球了吧？应该
2: 也是从小就接触足球。
0: 他带过足球队对吧？
2: 这个也是带过足球队，也是当过队员从前锋、中场、后卫，甚至守门员的活儿也干过。
0: 哦，守门员也干过呀。
2: 对，
3: 而
0: 且还不光带过这个足球队，还带过龙舟队是吧？
2: 因为我们学校当时这个体育老师比较缺嘛，我是除了是这个足球，然后排球，我是二级排球队运动员，然后篮球，包括田径这样的国家田径裁判，然后裁判都有，这都带过。
0: 哦，田径裁判，
2: 对，
0: 你看看，
3: 我的天，
0: 您是主业学什么的？
2: 我主业是体育教育，
0: 主业就是体育教育，
2: 包括现在的话，我们在也在这个学校，我们现在在推广是中国传统文化嘛，我们搞一个现在正在搞社艺，中国传统弓箭，这样的也正在。
0: 我小的时候哈，真的被徐州队的那个射箭
2: 啊，
0: 还让我去过呢，但是我射丢过队长两把箭之后啊，我就回来好好学习了。
3: 对，我上回在徐州队那儿接了一脚球，差点让胡教练给看上，
0: 哎呦，
3: 差一点点，要不然我就去现场踢了。
0: 差了那么一大，
2: 我们是年龄。
0: 那你说这么热的天，我们运动员怎么样能保持这种状态呢？
2: 其实从最近这些场来看的话，不光我们的徐州队的比赛，其实整个身体素操比赛的话，都是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进攻节奏都不是特别的快。
0: 对，
2: 除了场开局可能5分钟、15分钟左右之外，可能比赛就进入到稍微慢一点的节奏。这是其实就是，球员在场上调整体能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对。
2: 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球员来讲的话，就是在场上调整，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我觉得可以用，如果从足球的技战术来讲的话，就是利用节奏性的变化，来去调整我们的体能和状态。
0: 都已经很累了。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球员他在场上甚至是在闲庭信步。比如说我们这届这个世界杯，我们看这个梅西。
3: 梅西。
2: 对吧？他你看他很多时候是在走，对吧？对，但在拿球那一下，突然的节奏的变化，这是给然后通过这样一个节奏的变化，然后带动全队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节奏。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尤其是在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有经验的球员他会用这个办法去来做。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足球运动员来讲的话呢，这个整场比赛如果教练指导你，一般教练可能是你在上场之前会说你今天可能要打全场，打满全场，如果体力允许的话你要打满全场，那你作为你个人来讲，你要做好一个这个体力分配的一个调整。此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进攻队员也好，防守队员也好，我当时我们在比赛期间的话呢，也会跟队友进行交流。我可能一个冲刺了一个20米到30米之外，这个节奏，我感觉我还能跑，我会给中场讲，我的防守队员可能有点盯不上我的节奏了，你这两球多打我，这边我去多跑一下，然后让那边呢可能就是队员就可以多休息，缓口气。然后防守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如果说我们防守队员感觉体力不支或干啥的，我们会给我们的队友讲，就是帮助我多协防一些，让我可能有点节奏跟不上。另外的话呢，跟主教练去沟通，然后我这口气缓不上，我稍微打拖后，你帮我去盯一盯防守，这位置上的一个变化，去相互之间的去调整这个体能的这个节奏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在球场上
0: 也要相互之间的配合，
2: 对，球场上之间的一个调整的，对，
3: 对。
0: 但一般来说，他不都是到15分钟之后就开始乳酸分泌的很累了？
2: 对，那是一个极限。但是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讲的话，他的极限会过得比较快，然后这个极限的话呢，也会拖得就是来的比较晚。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吧，我们看看现场，我们的徐州队的球迷方阵已经陆续的进场了。
3: 对，
0: 那场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安彤，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安彤你好。
3: 安彤你好。
4: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徐州奥体中心22号看台的入口的位置。那刚刚
1: 我们在连线当中也提到了，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的徐州奥体中心为了帮大家防暑降温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大家看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个有很多球迷都在接水的地方，是我们今天40个免费饮水点之一，在这里呢有非常非常充足的大桶水会提供给大家，那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也可以买到像爆米花呀、烤肠啊、可乐这些补给，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每一位来看球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吃好饭，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喝一点带糖分的饮料补充一下我们的电解质。那现在呢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大部队，球迷的大部队已经正在进场了，我们看一下，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是我们来自徐工的女战士，今天我看到您的这个穿着打扮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马面裙也是非常有特点，能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设计的小巧思吗？
4: 我们今天这个整体的设计的话是参照我们花木兰的一个风格，然后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徐工的一些特色，我们上身的话是穿着我们徐州队的一个球迷服，下身的话也是我们搭配了一个国风经典的一个马面裙，然后融入了一些徐工的印记，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带上是有印有我们徐工的 logo 以及一些工程机械的一些小的图案，然后我们的马面裙上也印了我们的压路机、装载机、挖掘机、矿卡这些工程机械，是这样的。哎，
1: 这个马面裙上有我们的徐工的一些啊，可以把镜头推到这儿啊，真的是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的。
4: 这是我们的装载机、我们的挖掘机、我们的压路机，包括我们的矿卡，
1: 就是把大国重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不
4: 是？
1: 是
4: 这样的，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一会儿表演的时候，我们的扇子上写了徐州二字，也是我们徐工的职工亲自写的，然后把我们对徐州的热爱然后写在了我们的扇子上。
1: 哇，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表演了，能不能请您带我们进去来看一下准备的怎么样，好不好？我们的这次表演一共有多少个人参与？
4: 这次表演的话，是我们30名的徐工的女职工来参与了我们一个表演。
1: 有提前排练准备了多长时间？
4: 我们大概其实因为在家工作也比较紧急，所以我在家工作之余，排练了大概2周的时间，然后我们完成了我们这一支国风扇子舞的表演。
1: 哇，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就是连线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我们马上开始表演，
4: 是这样的，
1: 看看能不能赶上，让我们观众朋友们也感受一下，可以开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们马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徐工道路为我们带来的马面裙的一个表演。好的，那么把镜头给到他们。那么他们现在也是刚刚检票进场，其实我们开始连线的时候人都是还没有到齐的，那么到现在呢他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就开始了今天的加油助威。

陈佩仪。

0: 的演出。那么此时此刻呢，安彤也拿到了我们今天本场比赛的首发球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首发的几位球员。首先是我们的二号邓清华，三号武浩然，五号杜明阳，十二号乔宇，十三号马浩辰，十四号高明宇，十八号韩雅黎，二十一号杨旭东，二十七号祖鹏超，三十三号王凯旋，以及三十五号我们的守门员玉苏普艾丽。那么大家今天最期待谁的这个表现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做好回复。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我们的徐州球迷已经逐渐在集结起来了，大家已经陆续进入到现场。那能看到大家手上都是在扇着扇子。那么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徐州奥体中心的温度大概是33度，那我想体感温度可能要稍稍再高一点，因为现在现场已经没有风了。我们也再一次反复的提醒大家，在现场看球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补水工作，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安彤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稍后连线再见。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它有个变化，然后后方线没动。
1: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看到我们十五了吗？各位小伙伴，十五在为徐州队加油哦！好可爱哦！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啊，本次直播呢。

0: 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趣喵岛啊，可是今年我们苏超最猛的一个应援地了。刚刚大家看到了小猫咪，我们的缅因非常的乖萌，还有刚刚出现在我们后面的很多的小猫咪啊，他们都在我们的趣喵岛上为徐州队加油呢。
1: 对，
0: 全岛有很多的什么爪爪能量场啊、毛团营地啊、呼溜疗愈场啊、罐罐补给站啊、喵家所画廊啊、喵次元时光屋啊，六大区氛围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的啊。
1: 可以让每位访客在这里呢可以卸下疲惫，邂逅属于自己的治愈微度假时光。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季佳能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中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啦。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好吃的哈，青年路羊肉馆啊，大碗小剧场啊，还有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
0: 对对对，刚刚的时候在安鹏连线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啊。
1: 对，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首发阵容，因为此时此刻是刚刚出来啊，屏幕上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可以给各位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首发阵容呢。今天上场的是邓清华啊，是我们的
1: 后卫，
0: 后卫啊，还有我们的武浩然，杜明阳杜队也是首发出征，还有乔宇、马浩辰、高明宇、韩亚林、杨旭东、祖鹏超、王凯旋，还有我们的艾丽，其实这些人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都非常熟悉了徐州队的小伙伴们。
1: 对，那常州队呢这次打的是这个3-4-3的阵型啊，守门员呢是别提修啊，大家对这位球员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另外呢前锋是韩少杰，前锋贤明浩，后卫是侯家浩，中场是王宏宇，还有李霄鹏，后卫呢是吴浩明，中场是尤赛，前锋郭家泰，后卫是曹宇翔，中场是高飞。那这是首发的阵容，
0: 常州的首发阵容，
1: 常州的首发啊。
0: 其实我们对他们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能我们的那个毕院长看了很多次的球，对哪个球员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呢？
2: 首先整体来讲的话，常州队这次只是换了两个首发队员，这应该是和常进的这个他的队内的常进队员不能上场进行了一个对位的一个调整，所以说我们从他这个首发来看的话，常州队今天肯定是以不变应万变了，还是用他的这套比较稳定的阵容和打法来进行这场客场比赛。
0: 对，
2: 那么他的几个队员当中，就是说我比较这个
0: 记忆比较深刻
2: 表现比较好的，第一个是他的守门员，这个别奇修，他应该说活动范围非常广，然后球门防守也不错，尤其是他这个对高空球的防守，弥补了这个整个常州队后防线在这个尤其是定位球的防守上的一个高空的一个弱点可能是，所以说他的是我比较这个。就是在常州队当中比较看好的一个球员。
0: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他的队长这个王宏宇，确实个人能力不错，然后在中场的拿球、小球的串联也都非常好。应该说是常州队的这个一个在场上的一个灵魂人物。
0: 是。
2: 上一场呢，他是因为这个黄牌停赛没有那个。其实，常州队的整个中场，就打得并不是很流畅。那么这一场的话呢，他能上场。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呢，在中场一定要就是对他要有一定的绞杀的能力。
0: 没关系，我们杜队也首发。我刚才看到了，我在想，哇，他是一个灵魂人物，杜队上不上？一看啊，也还放心了，也在中场啊。
2: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李霄鹏，他是一个活动范围非常大的一个前场的队员，而且呢有一定的冲击力。
0: 是的，
2: 在往往在常州队。落入到阵地战的时候，这个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的一个前插或者是一个对抗是比较那个的，是比较有一定的威胁性的。应该是这个是整体的一个常州队的一个情况。那么徐州队的话呢，这一场和上一场， 对扬州的整体的变化，就是我们是其实是变化了四个人。四个人的话，其实因为孔希诺他也是因为在参加 U17 的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呢，这个正常的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我觉得队长杜明阳的上场在中间的话，还有这个祖鹏涛的一个上场，他们两人一个前场的一个可以说中前场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会对徐州队这一场开局的话，会起到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变化。另外的话呢，也是用杜队的他的一个经验，一个老队员在球场上阅读比赛能力的一个经验在中场，而且呢他是打一个后腰的位置的，我估计是在考虑在中场对这个常州队进行这个战术组结，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另外的话呢，我就是说对于徐州队来讲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可以看到整条的后防线相对来讲是很稳定的，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从这个看法呢，就是第一，徐州队目前的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也在趋于一个固定了，
0: 是的，
2: 然后另外也在逐渐的去稳定我们的阵容。第二个的话呢，从这个王凯旋和乔宇的上场也能看出来，这个应该可能一开场的话，徐州队还是要主打边路，还要主打边路，然后利用我们的这个边路的快速度，还有这个小范围的配合，去还是在寻找这个他的边路这个进攻的这个机会。
0: 是的，还有这边的
1: 朋友们的分析啊，
0: 朋友说这把包赢了，上次您可以这次。
1: 我觉得这样呢，大家都拿出自己比较成熟和稳健的体系呢，就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0: 这个你最近很佛系
1: 啊，很佛系的，
0: 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要防止一下常州躺平的策略，我觉得你都快给大家说的躺平了。
1: 对，倒不是说躺平了，因为他们也可能就因为他们每一家，那我踢的时间长了，我的整个体系啊、团队啊、队伍
0: 是的，
1: 相对比较熟悉了，我知道拿到球以后，我知道朝哪个位置去传，
0: 对
1: 谁在哪里，
2: 谁在哪里，谁去怎么去接应，怎么去跑位，
1: 对，
2: 相对来讲的话呢，它就比较固定，
1: 是的，
2: 拿球啊，
1: 这样。
0: 所以这也是侧面能不能反映出来，就是前几场啊，我们胡指导对一些关键球员他的上场的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
2: 这个是肯定是胡指导的一个考虑，
0: 对。
2: 另外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我们就直说吧，这样子。林明阳因为他的打法呢和徐州队的整体的打法应该是很有区别的。他作为一个古典的我们都说了一个中场的一个球员，他是需要更多的去拿球的，这样的话呢去耐心的去组织然后去进攻。但是徐州队的打法呢恰恰呢更多的依赖于边路进攻，所以说呢我们可能球迷会看到他的第一个上场时间少，是因为他可能是和我们的徐州队的这种整体的一个一贯的整体的战术的打法可能是稍微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他因为他在中路需要多拿球，而徐州队打法在边路
0: 啊，
2: 他就会有那个一定的这个让他上场少一点，这个有这个考虑。
0: 是的，那你看上一场其实客场我们打扬州还不是传统的这个强队呢，那一场就咱们回到主场，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怎样能够打破这个僵局啊。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趣喵岛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丹西在趣喵岛上给我们发来的连线。丹西你好。
1: 丹西你好。
3: 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你们看我在干嘛，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我今天叫苏超盟主。为什么你们看到没有，在我的身边全是我的萌臣们，好可爱啊，全是可爱软萌的猫咪啊，实在是太可爱太可爱了，忍不住想要撸撸他们喂喂他们。你看一看到吃的就全跑来了，你也吃两口好不好，太可爱太可爱了。大家猜猜我在哪里啊，有这么多可爱软萌的猫咪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甲汪龙吟湖的趣喵岛，这里呢也是徐州首座猫咪主题的休闲度假生态治愈系的小岛。除了在猫咪之家里呢，我们可以和猫咪互动，喂猫撸猫玩猫之外呢，咱们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很多和猫咪相关的文创产品， 哦，每一件也是非常的软萌啊。你比如说这个有猫咪元素的帆布包，好不好看？很想带走，很喜欢。还有和猫咪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胸针啊，是我们去喵岛的，叫去喵岛猫一会儿。还有像戴喵的粉色的小帽子，徐州喵不可言，太萌了。还有像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猫咪的彩绘的打卡墙，可以拍拍照。哦，这边也有很多和猫咪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猫耳朵的发箍，哦，每一个都非常的可爱。还有这真猫假猫啊，我有点分不清了哈，也很软萌啊。咱们猫咪相关的玩偶，哦，不同的款式，哦，每一个都很可爱，很喜欢，很想要。所以大家来到去喵岛之后呢，也可以带走一件和去喵岛相关的文创，带走去喵岛美好的回忆。那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叫喵次元时光屋，也是和我们猫咪相关的。你好，请问我可以点餐吗？我可以点餐吗？你是咱们喵次元时光屋的主理人吗？在这个地方可以点上一杯饮品，这是给我准备的是吗？
4: 对，
3: 太好了。哎呀，这里也有和咱们猫咪相关的这个元素，带猫咪的小杯子，点上一杯饮品，点上一些小食。哎，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和我们的朋友们休闲啊，撸猫聊聊天，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美好的时光，就坐在我们的休闲区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是有200多只猫咪，大概有20多个品种，那品种非常的多，可能我也认不全啊。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有像蓝猫啊、布偶、英短、无毛猫，还有像橘猫，太多了，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亲人。你看，它们随时随地的，随地大小躺，随时都可以摸上一把。撸上一下，和他们互动互动。你看，我们此时此刻在咱们的猫咪之家里面哈，也有很多人正在和咱们的小猫咪们玩儿，玩得特别的开心。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好不好？也来问一下。我看咱们这有带着小朋友来的家长啊，我们来采访一下。你好，你好。我们是徐州港店的，我们正在直播哈。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和家人？
5: 带孩子一块来的。
3: 带孩子一块来的。
5: 对。
3: 我看小朋友是在撸猫是吗？
5: 啊，对，是的。啊，
3: 然后各得其乐。我看你就坐在这个地方，看看大屏，看看手机，然后也摸一摸小猫，感觉怎么样？
5: 平常我也喜欢猫。
3: 嗯
5: 嗯，因为孩子喜欢猫，所以我今天带他来遛弯的。嗯。
3: 来到之后感觉怎么样？感觉咱们猫岛上的猫咪，
5: 还不错，猫头温顺，也挺那个的，也不抓人不捂的，反正宠物猫嘛，它毕竟就是比较就是乖的，
3: 来了之后，来几次了？下次还来不来？
5: 下次有时间的话还会来，
3: 还会来的是吧？
5: 对对对，离这来不远，
3: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值得二刷三刷。啊，只要想休闲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猫岛和猫咪在一起哈。
5: 啊，对对对，是的。
3: 好，谢谢你，谢谢你。我看这边哈，还有很多我们的小朋友，我能不能采访一下你啊？啊，我来问一下，我看你还戴着手套专门来撸猫的吗？啊，猫咪可爱吗？刚点头，可爱吗？
6: 可爱，
3: 可爱。第几次来了？
6: 第一次。
3: 第一次，下次还来不来？
6: 来。
3: 还来啊？啊，是，就是想来和猫咪玩，是不是？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们再来。哎呦，你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和我们的萌宠们亲密接触。咱们再来问，再来问一个这个朋友好不好？你好，师傅。你好，你好，我们徐州广电的哈，想采访一下你，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
7: 带孩子一起啊。
3: 带孩子一起来的。
7: 啊。
3: 嗯，感觉怎么样？
7: 挺好的，在这边。
3: 嗯，今天有咱们苏超徐州队和常州队的比赛，有关注到吗？
7: 有的。
3: 啊，支持谁？
7: 那不要问了，肯定是徐州呀。
3: 徐州队。那今天是准备在这个地方看苏超是吧？可以通过手机可以看我们的苏龙看苏超。
7: 对，回来看时间，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回去到市里再看。
3: 啊，
7: 那顺便和几个朋友一起约在一起，嗯，晚上一起为徐州队打 call，
3: 为徐州队加油。
7: 对啊，
3: 来到猫岛感觉怎么样？
7: 嗯，特别好。嗯，环境也很好，然后小朋友在这儿玩的也很开心。嗯，然后呢也特别喜欢在这儿，环境各方面配套设施也挺不错的。嗯啊，其他没有什么了。
3: 好的，下次来几次了？
7: 啊，已经是第二次了。
3: 第二次了。
7: 对啊。
3: 还想不想再来？
7: 那肯定想再来呀。
3: 还想再来、啊、可以多刷几次是吧？
7: 对对，
3: 也祝你们在猫岛玩得开心哈。谢谢你，给徐州队加油哈。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们的猫咪互动。那这样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咱们趣喵岛的相关工作人员哈，更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趣喵岛。你好，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趣喵岛的负责人，我叫蓝梦。你好、嗯、
3: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趣喵岛、嗯、
4: 好的。我们岛上呢总共有6万平方，居住着280只可爱的小猫咪。我们280只小猫咪有20多个品种、嗯、有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咱们的所有的猫咪都是做过绝育的，它们的情绪价值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然后我们的小猫咪也是做过这个打过狂犬疫苗和猫三联疫苗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到岛上撸猫。嗯，
3: 平时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除了和猫咪互动之外？啊、嗯、
4: 当然了，我们每周末都会开展不同样子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之前开展的 DIY 的这个猫屋的活动，还有 DIY 的这个风筝节活动。当然我们也有跟这个女性呀联动，我们做一些这个荷花这个花束包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有的游客都是免费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的。嗯，大家的体感也都相当好了。
3: 嗯，其实我知道除了在我们的猫咪之家和猫咪互动之外啊、嗯、我们其实在这个猫咪之家的外围，就是我们的岛上、嗯、还有像蹦床、秋千、溯溪、露营的地方。 是的
4: 我们室外有6大主题区域，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室外这个休闲露营，也可以在我们的钓鱼台这个上去进行垂钓。当然了，我们也有夏天玩的这个溯溪，可以在里面玩水摸鱼。这些所有都是一票通，就是包含在门票里面的、嗯、啊。对对对，嗯，
3: 包括来到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和猫咪相关的很多主题的打卡区域、彩绘区，包括像我身后这可爱的大萌猫，大家可以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和猫咪在一起的治愈系的夏天。好的，苏苏小乐，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去撸猫啦，拜拜。
0: 哇，好羡慕。
1: 我们也想撸猫。
0: 我们有、啊、我们有15，我们还有蝴蝶。只是他们不愿意上镜。
1: 对对对，
0: 我已经看出来了。
1: 而且我发现这个每个猫的性格啊，它天生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刚才出镜的蝴蝶刚来的时候就往大屏幕上跑。
0: 对，
1: 我当时就跟苏姐说，我说这猫天生就是幕后人员了。
0: 它就像当幕后的工作人员。
1: 嗯，特别可爱哈。
0: 我觉得喜欢猫猫的小伙伴们啊、嗯、就真的是有福气了，可以来到甲王趣猫岛上来玩一玩。
1: 对，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咱们上一场徐州在客场没有进球，但也没有失球啊。嗯，回到这个主场，嗯，咱们今天大概谁能站出来打破这种僵局呢？副院长您觉着？
2: 嗯，我觉得几个前场队员都有机会，
0: 都有机会、
2: 对、啊、包括对南京队那场进球的乔宇啊，嗯，我觉得包括像前场的那个王凯旋。另外我刚才看了一下阵容，我感觉这一场是不是主教练把杨旭东踢到前面去了？
0: 对，
2: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机会的。我们刚才也说了，扬州队的整个后防线的身高其实比徐州队要弱，而且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子，像我们徐州队的这场首发的像祖鹏超啊、韩亚玲啊，他们都是在1.8米以上的个子。嗯，
0: 就是高支点其实是有机会，
2: 对，高支点是有机会的、嗯、而且还少说一个，就是扬州队他在
1: 常州
2: 队的身体的对啊，常州队整体的身体对抗是要比我们徐州队应该是要弱一些的。嗯，所以说我觉得徐州队这场只要打法、这个合理，然后的话呢抓住机会，应该是有取胜的这个
1: 机会
2: 的希望、啊、
0: 嗯，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几点钟开始啊、嗯、再给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说一下啊。嗯，我们今天晚间的比赛呢是7:40正式开始，还有一个赛前的演出，就是7:10左右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转到了我们的现场信号了、嗯、会告诉到我们家现场的一些表演情况，然后大家一些球员的热身情况都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再连线到萨萨和大奇来关注到我们 的场外 out 的情况。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是徐州的主场啊，
1: 对，
0: 今天是徐州的主场，所以咱在家门口给我们徐州队加加油，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他们点点赞啊。哎，
1: 那各位如果说看到公屏上面有关于预约下一场啊，8月22号咱们在客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呢，一定要及时的点击一下预约按钮。下一场在8月22号的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咱们会有一个提醒，告诉您比赛又要开始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大家也都其实是抱着一个悬着的心在观看比赛，因为我们现在的排名是在第六，对吧？常州是在第二。嗯，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其实镇江队的那场比赛，从这个排次上来讲的话，也更加的扣人心弦哈。所以各位呢，如果说看到有预约按钮的话，一定要及时的预约。另外，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身旁的人也比较多，或者说身边的家人也需要观看比赛的话呢，一定要把我们的比赛啊，直播分享出去，分享到您的相亲相爱家人啊，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啊，交友群都可以，好吗？
0: 是的，我们看到了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我们直播间里说今天的首发阵容，当然大家觉得有点安心，有点放心，对对对，当然了，放心安心也都是我们对徐州队的最大的一个支持，大家还是要把徐州队加油，给他们最最最家人般的一个支持啊。
1: 对，
0: 还有辩长，其实咱们看到队里的张静怡也好，郑雪健也好，祖鹏超也好，杨旭东，他们都是职业的球员，打了那么多轮，你觉得他跟咱们队里的就是球员磨合的怎么样了？
2: 我觉得他们作为职业球员来讲的话，到球队应该是起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带节奏的，还有是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应该说他们的配合不会有存在问题的。应该更多的是给予一个我们的，就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像我们师大的体育学院的球员，更多的给予信任，和在球场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0: 对，
2: 所以说以这个老大哥带头的这种精神嘛，这样把徐州队整体给串联起来。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徐州队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苏说了，就是说我们说很多球迷看到这个首发阵容感到兴奋。
0: 对，
2: 其实为什么会兴奋？就是因为我们这场球，因为常进的球员不能参赛，对，然后刘梦阳也走了，对吧？也回去了，
0: 所以说
2: 我们反而没有那么多想的东西了，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了，
0: 不想他啥时候上啊？
2: 对呀，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那么多杂念，反而看到这样一套阵容之后，大家反而觉得，哎，好像徐州队的这个阵容就是比较稳定了，
0: 对，
2: 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场，让大家觉得和球迷的预期相吻合了，就是大家也就更多的能接受，没有那么多的过多的想法了，
1: 对，心无旁骛，
0: 心稳了，平静了啊。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到我们的奥体外围的记者萨萨和大齐，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奥体场外的情况。大齐你好，萨萨你好，
1: 你好。
6: 嗨，苏苏小龙，无线徐州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以及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萨。
8: 大家好，我是大齐。此时此刻呢，还是在奥体南方的咱们的一个制高点，为大家带来我们特别直播的萨琪玛组合。
6: 没错，在这里呢，好，我们看到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在检票口的地方。也要提醒大家哦，咱们的比赛正式开始时间虽然是7:40，但是7点多呢，我们的奥体演出就要开始了。所以还在路上的小伙伴们，咱们抓紧时间往奥体这边过来了，尽量在7:10之前，我们就完成自己的检票。
8: 是，而且现场的话我们也迎来了啊，目前算是赛前的最集中的检票高峰，包括不管是车流人流啊，目前都稍有一点点的峰值存在。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到的，大家抓紧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赛场。还记得吗？地铁6号线到达我们的博览中心，或者是奥体中心站，或者是乘坐咱们的苏超接驳专线来到现场啦。
6: 没错，那么也跟随着镜头一起看一下奥体周围现况如何。
8: 好嘞。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儿确实实的这个检票口已经忙碌起来了，还有旁边有我们的这个夜市，也仍然还有不少的朋友在那里逛逛吃吃，也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问到了说，这晚上在奥体看球有什么降温措施吗？大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8: 好嘞，在今天晚上啊，咱们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主办方也是非常贴心，为大家准备了被动主动各种降温的方式，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在本次的比赛当中啊，在赛场的观众席内为大家设置了工业级的大冰块， 它可以啊为大家持续的进行融化降温，采取四个小时以上，能够覆盖大家观赛期间的所有时段。另外呢，如果现在已经啊进到赛场内部的球迷朋友们，应该看到你们的座位上也有我们的苏超加油包，里面包含着什么呢？小扇子，然后小喇叭、助威棒，还有藿香正气水，就摇着咱们的小扇子为徐州队摇旗呐喊，边凉快边观赛。当然如果你出现了呀相关的比如说高温中暑的症状，在我们的赛场啊也有很多的降暑点，您去那儿呢除了能领取属于自己的凉感毛巾、藿香正气水之外，也有40多个免费接水点，能够供您啊时时刻刻进行补水。而且如果您实在不舒服的话，也可以去前往我们周围的一样的医疗点，这样的话也都可以啊马上为您解决您自己的暑热问题。当然还是要最后提醒各位，一定要赶在啊晚上的8:10之前来进入到赛场之内，千万千万啊别辜负浪费本次啊宝贵的一个抢票名额。
6: 没错，其实从我们的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已经有队员是在采场热身了。刚才也有很多网友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的表演也很精彩，有舞龙啊，还有可能有这个健身团队啊，在因为今天8月8号全民健身日嘛，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7点之后我们徐州主场的表演啊。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在现场的小伙伴，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这个公屏当中留言告诉我们。哎，我就在奥体，我在奥体。
8: 是，如果大家对于本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啊，也欢迎把我们对于徐州队的祝福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有实精美的礼品还有福袋啊，都在等着大伙抽取呢，希望您都能获得这一份幸运。
6: 好，那么奥体周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散散，谢谢大齐啊，特别喜欢他俩的连线啊。
0: 对，他俩特别的有热情，然后刚刚这边还有好多的小伙伴说他俩在哪，他俩在哪，他俩这个位置我来定位一下，是不是在奥林花园。
1: 对对，每次大老师一出场，这个我们的宽屏就会变成竖屏的感觉。屏幕小了很多。
0: 对对对、
1: 啊、小了很多、
0: 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为我们直播间点赞，也谢谢大家，我们也会带着大家的点赞和祝福来送给我们的徐州队，向大家说了徐州队必胜，徐州队加油。而且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今天晚上输赢千万不要看得太重，首先天气特别炎热、嗯、大家只要尽力就好了，就希望大家都保持这个心态、哎、然后呢我们再保持点麻醉师的心态、嗯、然后我们徐州呢不是特别强的一个队伍、嗯、然后希望对手能够给我们脚下留情啊之类的啊，话术先说说事啊。
1: 哎，那各位如果说想为徐州队加油的话，此时此刻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徐州队加油的口号。另外呢、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啊，可能是已经显示出来谁有没有中奖在这一轮啊。
0: 对，
1: 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轮次给各位来进行奖品来展示啊。
0: 对
1: 对，只需要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您就有概率可以中奖，好吗？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嗯、可爱小桃桃和他名字一样可爱，他是徐州队必胜，可以我们也是希望有这种长长久久的这种执念、嗯、长长久久的加油的夙愿、嗯、然后给到我们的徐州队为他们加油啊。
1: 对，刚才咱们提到的是咱们徐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常州队，常州队今年确实风格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卞院长这个在家里面学习了很多场、嗯、啊，带着我们一起学习很多场。
0: 对，
1: 那你看徐州跟常州呢，一个是彭祖故国豪迈大气型，一个呢是龙城、
0: 嗯、
1: 精致温润。您觉得在看完咱们徐州队这么多的比赛，包括常州队这么多的比赛，您能看出两个城市的性格或者两个球队的性格吗？
2: 其实我们看徐州队的比赛，包括我们球迷啊，嗯，可能对徐州队的期待就是这种豪迈大气，就是希望看到徐州队，那种一往无前，然后在一些全场那种抢逼给的打出来那种荡气回肠的那种赛场的那种感觉，嗯，这其实就是我们徐州人的一种性格。
1: 对，
2: 但是再看常州队的话呢，他们就讲究在中后场呢，这种就是尤其是他现在这个特点就是讲究打这种快速的防反，
0: 对，
2: 那种在然后通过中场的一种快速的倒脚，两三个人的小配合，这种倒脚就感觉像苏南的这种穿针引线绣花那种打法，很小巧灵巧的这种打法，然后再打身后一脚 这个属于是一剑封喉啊，这样的在哎，就是绵里藏刀的那种感觉，对吧？我觉得
0: 他说苏北小绵羊嘞，
2: 对，所以说我觉得确实能体现出两个的。打法风格上的不同，
0: 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大屏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球迷方阵已经全部入场了，然后我们的普通的就是摇到号的各位小伙伴、各位球迷朋友也在陆续进场当中，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连线到我们的前方记者安彤，此时此刻啊，他应该正在现场感受到热闹的
9: 球迷的气氛，
0: 对对对，这特别激动的那种澎湃的心情，所以大家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预约下场预约点起来，把赞赞点起来，我们的安彤在现场有没有连线好，然后我们给他做一个看看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9: 安彤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彤，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看台的徐州球迷的区域，那我们请徐州的朋友们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喊那个咱们采访一下您吧，姐姐，您是第几次来到苏超的现场？
10: 我记不住了，
6: 几乎每一场都支持我们徐州队。
10: 对对对对对，
6: 那这一
10: 票都来啊。
6: 那这一次我们徐州和常州对战，那常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徐州的球迷或者是球员说的？
10: 徐州也是一个很强的队，常州也很强，但是徐州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6: 可以
10: 应该会拿下常州。
6: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右手边，这是来自我们徐工的队伍，他们也正在喊着加油口号，我们把时间给到他们，我们来感受一下如此热烈的氛围。那现在此时此刻徐州奥体的温度有将近35度，但是我想如此烈日炎炎的天气也

0: 期待吗？
1: 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是抱以很大的信心的。我们必须要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徐州一定要稳稳的进八强。常州加油，徐州必胜呢。
0: 那常州其实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对不对？那这一次您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首发球员名单？
1: 我刚才来的有点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强队，徐州队就是一个遇强则强的队伍，我们不怕任何的强队，只要到我们徐州来，一定把三分给我们留下。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咱唱个战歌，喊个口号呗。
1: 来兄弟，
0: 来喊个口号。
1: 加油，加油，我们徐州，是不是？
0: 就像刚刚这位大哥说的，我们徐州是遇强则强。

右半边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左半边是常州队的球员。那现场我们的 MC 也正在跟场上的观众。徐州

主场 MC， 我们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孙铁恒，他正在带领着大家进行互动。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徐州队的球迷和常州队的球迷在互动，双方还是非常友好的。那这场焦点之战也让我们此时此刻拉满了期待。那我也了解到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在苏超的赛场上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苏超的比赛就是这样，足球比赛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每

0: 进入到徐州球迷会的方阵里面，能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此时此刻距离比赛开始还有4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期待今天徐州和常州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助威的氛围，在每一个球迷的中间区域都会有一个小舞台，那么每一个方阵的领喊都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有大喇叭有鼓，然后每个人的手上也会拿着自己的加油围巾，装扮好自己，穿着战袍来为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徐工的加油助威的方阵。那今天呢，徐工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降暑的套物。其实我们站在苏超的这个观众席，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管您是从哪座城市来，不管您今天过来有多远，那么此时此刻我相信在苏超的赛场上，3万多名观众是同一条心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的热爱，在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今天对于徐州队来说是一场硬仗，因为我们的对手常州队的确是很强很强，但我相信我们徐州就是遇强则强，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球员都可以在场上发挥出自己超常的水平，加油徐州队。那我们最后接着把我们的镜头给到场上最正在踩点的徐州球员们。
1: 燃起来了，燃起来了，现在我就燃起来了。
2: 对，我现在就有种感觉得这样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为徐州而战啊。
1: 对，要加油，为徐州队加油。大家抓紧把这一波的徐州队加油打在公屏上。7:40，我们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嗯。那现在此时此刻，毕院长可以预测一下今天的比分了吧？整场我们都没有问啊。你以为这个环节没有了是吗？
3: 我以为刚才让那个傻猫15已经预测了，
1: 他赢的平。我们可以用你的专业的看法来再预测一个，
2: 或者也可以这样啊，就是因为每次我们预测比分的时候确实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对，
2: 就是我以前考试的时候是这样的，比方说我这次呢我准备考100分，对吧？假如说我就打个比方，我想考100分，但我心里头肯定不能想我考100分。但我会跟自己讲几个点，我会想我哪些题型我应该怎么做。如果说卞院长今天咱不说最后的比分是怎么样，如果从教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您觉得今天想赢下这场比赛，我们的球员我们的教练应该做好哪几件事儿？
3: 我觉得应该抽我准备的一句话吧，就是孙子兵法兵行篇说过这样一句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然后以待敌可胜，然后是不可胜在敌，可胜在敌。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先首先做到自己，
1: 是的，
3: 先把自己自稳，然后说然后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寻求对方的这个漏洞还有错误，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去寻求胜利，
1: 先把自己做好。
3: 对，整体来讲的话，但是这场我整体觉得徐州队和常州队之间的应该比分的差距应该是在一个球的差距左右。
1: 我刚才心里也是这么分了一个数字，
3: 但是我还是希望徐州队应该是1-0，或者说是2-0。
2: 希望获胜，
3: 对，希望获胜，
2: 希望获胜。
1: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分。
2: 对，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的镜头切到了我们的主会场。我们今天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同时呢，今天晚上的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刚刚我们的那个队长也说了，这是一场不可以输也是不能输的比赛。所以大家的正视，
3: 看到球迷这种气势很燃，
1: 很燃吧。
3: 对，我们徐州队的主场我觉得就是个魔鬼主场。对于客队来讲，
2: 气氛很好。
1: 刚才雅青是好不容易找到了直播，我们都快看到现场了，终于找到直播了啊。锁定无限徐州，然后您把下一步就是我们的预约点起来，下一场我们跟镇江队的比赛您就不会错。

0: 过了啊。
1: 对，那各位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呢抓紧时间转发到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去，因为马上就要切到现场正式的演出和比赛当中来了。咱们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这场徐州主场对阵常州的比赛啊。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已经我们的球员正在采场。
1: 对啊，
0: 很快可能就要这是小
2: 彩场，
0: 彩场对吧？
1: 对，
0: 应该是在彩场，
2: 然后在彩场
0: 稍事休息啊。看后面已经我们的上很多的球员朋友们已经球迷朋友们已经入座了啊。那接下来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多说了，再一次把徐州队加油呐喊出来吧。徐州队加油，我们等着徐州队的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镜头转到那场。
3: 我是球棒棒，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盛夏的热气是扑面而来，苏超的赛场的气氛也是越来越火热了。
0: 上周六恰逢八一建军节，超过96000名观众涌入到了盐城、淮安、连云港三座球场，亲身感受到了苏超的火热氛围。高温热浪之下，三场比赛也让人热血沸腾。南京队呢，客场带走了胜利，送给盐城队主场首败，也让自己在积分榜上站稳了脚跟。南通队客场啃下淮安这块硬骨头，终于结束了三轮不胜，重返前八。
1: 而连云港队的主场迎战实力强

0: 大的宿迁队，他们用拼劲和韧性是硬是逼平了对手。虽然本赛季的首胜呢还没有到来，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已经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三场对决，有人奋力突围，有人咬牙坚守，有人在等待黎明。这就是苏超，每一轮都有新的故事在发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末的精彩瞬间。
1: 8月1日，2026苏超联赛第15周三场比赛同步鸣哨，三场较量悬念丛生，每一片绿茵场都上演了截然不同的足球故事，共同诠释了城市足球的激情与坚韧。首先聚焦盐城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开场仅一分半钟，南京队门将王一凡后场开球，前场马骏得球精妙之灾，彭帅突入禁区右侧横传，中路王天润包抄推射破门，为南京队取得梦幻开局。值得一提的是，这粒闪电进球是本赛季苏超联赛的第一百粒进球，具有里程碑意义。丢球后的盐城队大举反扑，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方城门。下半场第87分钟，王天润大禁区前晃过防守队员抽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客场2-0锁定胜局。此役战罢，南京队拿下赛季客场首胜，排名升至积分榜第6。另一场关乎八强席位归属的卡位战中，淮安队主场迎战南通队。上半场第39分钟，南通队利用角球机会，由21号郭凯南前点头球破门，取得1-0领先。下半场第62分钟，南通队王俊杰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在剩余半小时里少一人作战，但十人应战的南通队众志成城，顶住了淮安队的猛烈反扑，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场胜利不仅让南通队结束了三轮不胜，更凭借关键三分重回积分榜前8，重燃晋级希望。在连云港主场与宿迁队的对决中，面对排名第4的强敌，连云港队敢打敢拼。上半场主队曾有一次头球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此后双方互有攻守，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最终连云港队在全场31153名观众的助威声中，顽强地以0-0逼平宿迁队，收获宝贵的一分。这一轮赛场，有人闪电破门先声夺人，有人少打一人守住胜果，有人顽强拼搏逼平强敌。苏超的魅力不只在于华丽的进球，更包含每一次全力以赴的防守，永不放弃的追赶。13城荣耀之战持续升温，更多精彩对决，敬请期待下一轮苏超赛场。
0: 竞争日趋白热化了啊！上周末的苏超赛场呢，南京队的小将王天润开场只有90秒钟，凭借一脚凌空劲射破门，成功轰出了本赛季苏超联赛的第100粒进球，为这个赛季的联赛征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看上个赛季呢，大家记得啊，苏超的摆球是由淮安队39岁的村支书戴虎完成的。那句田埂不会拒绝晚熟的道，至今鼓舞着无数球迷朋友。而本赛季的百球荣耀呢，落在了22岁的小将王天润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江苏校园青训体系的蓬勃力量，见证了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所以一老一新两代追光者用进球诠释了什么是热爱无灵，传承不息。而淮安浪里马对阵南通状元郎，这场比赛呢就被网友戏称是拔管之战了哈。
2: 可以说是谁拿下胜利啊，就能够在卡位的争夺当中去抢占先机啊。南通队呢是率先头球破门，拿下了领先的优势。后半场呢虽被红牌罚下一人，但全队以十人应战，顽强的坚守防线，硬是扛住了淮安队一波又一波的猛攻，最终是拿下了渴望已久的三分。积分榜上呢也来到了第8名，两个南哥啊是同一天双双取胜，给球迷们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0: 是的，那如今呢苏超的常规赛赛程已经过了2/3了，那各队正在冲击淘汰赛名额的关键卡位阶段，全网球迷的观赛热情和讨论热度持续高涨，网上还有很多比赛点评和暖心的建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去年苏超最成功的两个球队就是常州和宿迁。
4: 南京总算迎来了他的客场首胜，知道南京今天为什么这么拼吗？因为他们客场从来没赢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南京已经被十二太保夸了一个星期了，所以状态旺爆棚。
5: 哎兄弟啊，我心里苦啊。
6: 你哭什么？
5: 凭我来势不封存， 怎么宋三美这个活动到我这就结束了呢？镇江铁人这个时候换教练？
6: 镇江他只是前菜，你等着被五龙号的苏州斩于马下吧。
0: 所以您看啊，大家现在对于晋级的形势呢非常的关注，不光是在宿舍讨论，还有热心的网友亲手制作了刚刚大家看到的苏超球队积分和晋级形势的预测表，看出来啊下了不少的功夫，这应该是个理科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梳理一下目前的十三强的形势。
2: 根据最新的苏超的积分榜啊，无锡队现在是17分，是高居榜首，可以说是基本提前把八强的席位收入囊中。
7: 对，
2: 紧随其后呢是常州队和盐城队同积16分，最终进入到八强的希望呢也很大。这三支球队目前都已经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
0: 对，这应该算是第一集团啊。我们再往下看呢，现在呢宿迁是13分，苏州跟南京队同积12分，徐州队呢11分，南通队10分。所以在积分榜呢现在是分列5到8位，是苏超八强席位的有力争夺者。这几支队伍之间大家注意到它的分差呢最大也不超过3分，所以一场定胜负就足以改写整个榜单的排名走向，他们的竞争非常的焦灼。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每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呢都至关重要。那说到这儿呢，有位网友在爱荔枝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只要卫视频道转播的南京队的比赛他们都赢了，所以建议我们呢多多转播，那南京队的对手应该不干了。不得不说呢，网友们也真的是为自己家乡的球队晋级操碎了心。
2: 而扬州队、泰州队、淮安队、连云港队和镇江队对他们来说呢，要想闯进八强，常规赛剩下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不折不扣的生死战了，容不得半点失误。而上赛季的冠军泰州队也在这几个队伍当中，这也恰恰的印证了苏超的不可预测性。这里没有绝对的强弱，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
0: 是的，这是不确定性啊。但是呢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呢才会让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变得格外的关键。可想而知呢，以后苏超赛场的气氛也会越来越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球员们挥汗如雨，拼抢寸土不让，赛场边呢随时待命的队医是最靠谱的隐形后盾，每当有球员倒地，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刺入场，奔跑的速度呢丝毫不输场上拼搏的球员。而看台上座无虚席，球迷们呐喊声此起彼伏，战旗迎风舞动，助威鼓声振奋人心，每一声加油都是给苏超最滚烫的告白。
2: 而在苏超的这片火热的氛围当中啊，各个赛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早就悄悄地筑起了一道清凉防线，免费的饮水点、冰杯、冰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随时可取，不少赛区的应援礼包里还贴心地塞进了降温的湿巾和小扇子，安保、应急、医护人员也是始终坚守一线，用细致入微的服务守护着场上球员的健康，也守护着每一位球迷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呢，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也有自己的降温小妙招，各式装备是齐上阵，主打一个既要看得过瘾，也要凉快到底。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一起去看一下。

0: 水都是免费拿的。
1: 我们只是带了这个降温的湿巾，我自带凉衣，
2: 老冰棍、
0: 风扇，还可以喷水。啊，
3: 带这个医用的冰袋吗？我很喜欢，特别喜欢。
4: 我们加油的声浪一定战胜
2: 这个高温。
4: 这个高温。
5: 各位辛苦了啊！苏超的这波防暑降温呢，诚意直接拉满，各地呢更是亮出了硬核的装备，像苏州搬来了机器人，多个城市呢也出动了雾炮车，细密的水雾能覆盖十米的半径，降温还不会弄湿球迷的衣服。而镇江呢调来了四架最大载重100公斤的无人机，调运了整整75吨的冰块进场。淮安呢自己研发了秒通验票系统，人脸闸机实现秒级入场，大大减少了球迷太阳底下排队的时间。从冰块到高科技，各个赛区把降温玩出了新高度。网友们纷纷留言说看着就凉快，说苏超太贴心了，想去苏超看台避个暑了。
6: 那各个赛区呢也都是搭好了自己的清凉防线，咱们江苏的球迷自己啊也没闲着，自发的解锁了各种各样的民间的降温的妙。

0: 招啊，最出圈的还得是我们球迷们自制的降温水枪，看台上是互喷水雾，直接开启了集体的物理降温模式，网友们看完都直呼人才啊。
1: 嗯，
0: 还有人说啊，观看画面就想冲过去一起玩，当然也有在场的小姐姐们是甜蜜吐槽，这凉快是真凉快，可是我2个小时的妆啊是白化了。
1: 嗯，就是只能说呢，我们这节目叫江苏超会玩，那看台上球迷叫江苏球迷超会玩啊。而且呢，比赛期间为了保证体能，球员们也有专门的补水时间。有细心的网友会发现，上一周盐城队的刘家伟趁着喝水就往南京队的马俊身上泼了点水，帮他降降温。两个人可是同期青训的好兄弟，所以网友直呼太皮了。
0: 哎，说到底啊，这苏超的热其实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这份热呢，其实也被整座城市是稳稳接住，妥帖安放。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既要享受比赛啊，也要及时的降温补水，安全观赛。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一下今晚的三场比赛。那常州队呢，目前呢排名第二，紧追榜首无锡，所以这一场只要全取三分，就有机会登上榜首。而徐州队呢，攻守均衡，所以相信今晚的比赛呢会非常的精彩。
0: 然后是备受关注的榜首大战啊，无锡呢是主场迎战盐城队啊，无锡队目前是高居积分榜的首位，进攻端呢是火力全开，而盐城队呢仅以一分之差是紧咬不放，一边是守擂者的底气，一边是追赶者的渴望，这场球注定是火星四溅。
1: 是的，还有一场呢是泰州主场对阵连云港，泰州在上一轮客场顽强逼平了常州，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呢士气是有所回暖了，而连云港队呢到现在还未尝胜绩，这场比赛两队都急需一场大胜来提振士气，所以拼抢和对抗肯定不会少。那我们要提醒所有看球的球迷呢，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依然在陆续的展开，现在让我们去到前方来看一下。

实呢，我们在这儿看着特别替在场上表演的这些朋友们，开心，因为你知道，可能平时他们的这个舞台就是广场上，或者是文化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可是这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为自己家乡球队来热场来助威，而且是在当地最好的体育场来进行表演，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那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整个的一个评论跟期待当中，所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比赛。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
0: 如今苏超的火热离不开网友们层出不穷的热梗和始终在线的创作力，大量的表情包、短视频、二创作品每天都在网上持续的发酵，网友们用各种新奇的脑洞和有趣的创意玩出了苏超狂欢的 N 种打开方式。
1: 没错，大家生活当中的电子榨菜啊，可以说现在是绕不开苏超了。更有网友说，我们不仅是球迷，还是词曲家、编剧、评论员、调侃家、文化生产力本力。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去看一看网友们的应援方式究竟有多会玩。
2: 就这个背景音乐说一下，
3: 是的，我是真的没想到我的作品能够被改编成原创歌舞节目，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苏超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我想对我们连云港队说加油。

0: 真的是很精彩啊！这些奇思妙想的创意里啊，真的是藏着大家对于苏超满满的热爱。那么盐城的这位球迷呢，用魔方是一点点拼出了盐城队球员们的画像。我们经常说爱拼才会赢，那他拼的是魔方，球员们拼的是赛场。这份像素级的应援方式确实是非常有新意了。而视频当中呢，连云港的创作者呢，在开场可以说是把热爱写进了旋律里，旋律又变成了整座城市的助威声。难怪有网友在感叹，苏超啊，真的是一片藏龙卧虎的地方。
1: 是的，球迷们的灵感是源源不断的，视频里那个表盘也是最近苏超的新晋潮流单品。源头呢，是我们江苏卫视近期做的一个苏超闭环视频，13支队伍按照相互胜负关系首尾相连，环环相扣。视频一发，评论区就被刷屏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快做个表盘呢。看得出来，已经有不少网友迫不及待的截图用上了。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近期我们即将正式上架这款苏超表盘，也欢迎大家下载爱荔枝客户端，关注我们苏超周边的更多动态。接下来呢，徐州对阵常州的比赛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转播另外两场比赛。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画面去到现场。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夏宇翔。本场比赛将会在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也跟随镜头一起来到了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2: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与常州队的，
0: 可以说啊，今天呢，原本啊，我们都知道，在近期呢，其实在上一周啊，那江苏大地呢还是整体比较的炎热的，但是这丝毫不会抵挡住那么江苏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而这一周呢，要知道在前两天刚刚是度过了立秋啊，很多朋友可能在那一天呢都已经是收到了自己第一杯这个奶茶，但无论如何啊，这个天气和气温真的是降下来了。那今天呢，现场的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那么整体的湿度呢是在65%。我们看到其实现场呢还是有一些微风徐徐的，我们看到整个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啊，大家也是心旷神怡来去等待这场焦点之战，徐州在主场来迎战常州队。赛前双方的运动员入场，画面中这是常州队的球迷，入场的一边是有着重工硬朗的徐州队，而另外一边呢是有着江南水乡领袖的常州队。

画面中给到的是常州队的主教练郑晓田指导。那么这个赛季呢，常州队呢在目前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二名，他们在此之前的八场比赛取得了5胜1平2负，打进13球，丢5球，16分。可以说这个赛季呢，常州队的这个整体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今天的常州队排出了一套阵容。从目前的阵容来看的话，今天常州队排出了一套3-4-3的阵容。今天别吉秋继续首发，包括八号场上队长是王宏宇。那么今天高飞的位置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稍后进行比赛的时候再和各位去进行分享。常州队目前是距离榜首的无锡队呢是1分之差，目前无锡队是排在整个苏超的积分榜的第一位，17分。他们在之前是5胜2平1负，那么和常州队的战绩呢，整体来说是多平了一场。徐州队的场上队长杜明阳，这也是被很多的徐州球迷啊，被称作是铁血队长。那么在上个赛季呢，他曾经是出现这个肋骨的受伤，但是同样啊，在更多的场上要坚持比赛。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徐州队的场上的人员站位啊，整体来看，今天徐州队是派出一套5-4-1的阵容，顶在最前面的是杨旭东，首发的门将是郁苏怀利，另外在刚才在场上进行挑边仪式的是场上5号队长杜明阳。徐州奥体中心的这片体育场呢，其实在上个赛季，我相信其实很多的球迷啊，无论是主场球迷还是去到客场去面对这片体育场的很多球迷都会感受到，其实可能你还未走到这片体育场，在远隔3-4条街之外，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有着非常浓烈的气氛。王宏宇，郁苏怀利，这个郁苏怀利呢，其实据说是能够说一口非常正宗的徐州话，在场上呢，其实和很多的包括场下的徐州球迷也是打成一片。两边的主教练，一边是胡毅兄指导，一边是郑晓田指导。徐州队呢是身穿一袭红衣，而今天的常州队呢是身穿一袭白衣，两边都拥有非常出色的门将。别吉修被很多的常州球迷啊，这个也是给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别进球，也是从侧面去印证他的这个防守的能力。好的，一声哨响，今天这场比赛徐州队在主场徐州奥体中心迎战常州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今天画面中身穿红色上衣红色短

普通画面，左侧攻向右侧的是主队徐州队，而另外一边身穿一袭白衣的是今天的客队常州队，从画面右侧攻向左侧。今天在演播室为您带来解说的是夏宇翔。在比赛一开始，还是给各位球迷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徐州队在门将位置是35号的约苏派利瓦哈普，在其他位置有2号的邓清华、3号武浩然、5号场上队长杜明阳、12号乔宇、13号马浩辰、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玲、21号杨旭东、27号祖鹏超、33号王凯旋。另外一边，常州队今天在门将位置是1号别奇修，在其他位置有3号韩少杰、4号钱明浩、7号侯佳浩、8号王宏宇、21号李霄鹏、25号吴浩明、26号尤赛、36号郭家泰以及40号曹宇翔、67号高飞。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从今天的整体的赛前的首发来看的话，今天常州队确实是派出一套3-4-3的阵容。那么从3-4-3的这个阵容来看的话，那么今天在防守的阵型当中退回来，其实这套阵型它有更多多变的方式，比如说在中场的两个边翼位退回来，那么整体来说呢，今天常州队是有机会去在防守中摆出一套5-2-3的阵容，这样的话会增加在整个的横向面的人员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话他们会将自己的整个内部空间更多的去补充，当然这取决于两个边翼位是压上还是回来的空间。而今天徐州队呢，其实开场之后呢就摆出了一套5-4-1的阵容，这样一套阵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往前走，常州队直接给到中路，这次在中路已经形成了打门，而且这次的打门的角度啊，其实给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纵深方向往里走，打到中路，李霄鹏，这球呢其实没有吃正部位。当然，这一下玉苏佩利的反应速度啊，还是非常的快速。两个球队现在进入到场上的节奏呢，也是非常的快。因为整体苏超的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啊，常规赛整体的排序也即将揭晓。

三号的马浩辰，将球给到后场来去过渡一下。开场之后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成龙队呢就想去打的是许多队的一个内部的空当，也就是靠许多队左路的这个内部的空间。郑小田指导，横传，后场直接起长传球，想要去找到左路。李霄鹏呢，其实会更多的在这一侧去游弋。那其实整体来说呢，常州队的进攻呢，那么像咸明浩、像韩少杰他们在前场的这个位置，包括像李霄鹏啊，整体的这个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大。而且今天他们的整体的位置呢，在场上的这个空间也会非常的灵活。要知道整体343呢，两个边翼位一旦压上之后，对于原本首发的边前锋就可以内收之后增加在中路的人员。看到是王宏宇，这下球没有太挺好。王宏宇对于整个常州队在中前场甚至是中后场的转换阶段都是非常的关键。同样刚才我们的镜头也适时的找到了徐州队这边啊，在中场位置同样是扮演节拍器的杜明阳啊，当然杜明阳在场上的拦截能力也非常的出色。

右手转攻，看一下持球队，把球先停一下。王宏宇一直在抢，在中圈附近，王宏宇这是他的覆盖范围，这球倒到了左路，四名后卫保送不了传回来，在弧顶位置直接保护下来。侯佳浩，侯佳浩还有一位双胞胎的兄弟侯佳瑞，两个球员呢都是非常优秀，而且从年少时期9岁就开始练习足球。

开场之后，徐州队的第一次小球。打到中路，这球顶到位置之后呢，稍微整体的角度呢是一个由下方往上去顶，来自韩亚林。韩亚林今年22岁，在此之前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出场。再来看一下这球啊，顶到中路之后，投球的空间呢非常的狭小。中国队对于一点球的保护做的刚才这一下非常的不错。中国队今天整体的思路呢打得非常的直接，通常在中后场拿球之后会直接快速的去找到前场的队员，因为要知道今天的这套阵型一上来之后呢，常州队他们是在两个边翼两个边路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他们在边路的人员会更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从中后场尤其是三中卫直接的出球就是去找前场的球员，再利用前场球员的速度去打开防线的空间。高明宇，那么在这个赛季的苏超的时候呢，高明宇曾经在场上85分钟的时候，争抢球完之后出现了这个锁骨的骨折，同样也是坚持踢完了比赛。

跳到左路，同样起长球，高飞第一下把球先顶了回去，横传到中路，面对防守人起脚挑传，还是高飞。杭州队的这道防线呢，在过往其实高飞呢就是一直以来是引领这道防线，刚才两次的一点球都是由他来去第一下去破坏。吴明阳李霄鹏在中前场的这种推进阶段呢，其实是常州队非常好的一项利器，它能够帮助球队在前场能够寻求更多的机会。连停带过，传传交过来，这球传到了常州队球员的脚下，快速在小范围的传递交到左路，李霄鹏这一下再打到弧顶位置，王宏宇的挑传，两名队员之间呢形成了默契，已经是无球状态形成了跑位。主裁判崔月强刚才也是第一时间去示意，在刚才这一下反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对于王宏宇来说，他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当然，这一下我们觉得从整体来说啊，刚才杨旭东的这个解围啊，真的是把自己已经是横向的扔了出去，身体非常的舒展。在这

敬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常州队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来看一下，方宏宇直接往禁区里传。那这次的传球呢，其实和刚才那一次王宏宇在弧顶位置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挑传球啊，球速不快，但是更多的呢在寻求落点。而徐州队在刚才那一次面对挑传呢已经有了防守的经验，所以第一下呢是把球先破坏。定位球小球基本上是王宏宇来包办，这下有点打滑，支撑脚打滑之后，这球是传到了后点。再往门前端，一下踢呲了，这球还没有解围远。这球呢是落地之后啊，有一个向后的回穿，王凯旋这下并不太好去停这球。到目前为止，确实常州队的定位球确实也是创造了机会，而且从刚才来看的话，他们今天更多的打法就是希望通过这种长传球去打一打徐州队的身后。交到后场，把球先解围到前场，想要交给队友，双人的合围把球抢下来，杜明阳第一时间把球交到队友之后，再交到右路，来看一下王凯旋给到后点，别急修，这是手势动作，也在告诉队友稳住。再来看一下这次的传球啊，王凯旋往前走之后，想要直接给一脚提前亮，邓清华呢已经在跑位了。徐州队呢其实在有球阶段的时候呢，那么边翼位呢会选择前插，他们在反击阶段可以依靠更多的在前场得球之后增加进攻的人员，来在前场有更多的覆盖。而今天常州队呢，其实他们主打的也是在自己的边路，他们在两翼都有自己的快马。吴浩明，那么吴浩明现在的进球数已经是排在苏超的并列射手榜的第一位，已经是在过往的七场比赛打进了五粒进球。交回给高明宇，裁判第一下还是吹了啊，吹了刚才这一下的反抢，防守的犯规，抢球这下的犯规。杜明阳，双方的队长啊，都是场上的定位球的这个第一罚球手。直接掉到禁区里面，第一点顶了出来，传球的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往前走。

这个兵不大又直接远射，外围直接来上一脚，确实是乔宇啊打得非常的突然。我们再来看一下，接球之后直接往前走，乔宇横带一步直接选择打门，因为要知道在整体的这个阵型当中呢，今天长中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他们在回追的时候呢，尤其是往中路去收缩的这一下，而刚才这一下乔宇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直接在外围选择尝试一脚。胡一军知道，向前没有空间啊，选择把球往后场去过渡一下。高飞今天是居中的位置，游赛往中路去走啊，有队友在包抄。这球第一下没有顶到，胡佳浩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第一时间把球先挑起来。沿边路走，前场的一超打多，来看这下左路有空当，但第一时间没有去把球给过去，村特说自己第二下，裁判认为这下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原本在刚才这一下呢，其实乔宇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一下，高飞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断下来，所以乔宇尝试性的想要继续往前去纵深方向去推进。右脚传球，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乔宇这个赛季呢已经是完成了一粒进球，今年21岁。一点球，今天长中队呢是下足了功夫啊！今天我们能看到，其实徐州队呢在此之前有过多次同样是长传球想要打身后的尝试。那今天长中队呢三名中后卫其实对于整个的一点球的保护做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外围再来上一脚，几乎是跟刚才乔宇相同的位置啊，来自左空超，想要直接外围尝试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乎是同一位置啊，

还是没有通过一点球。刘家浩把球交到左路，这套阵型呢，对于成都来说，他们在宽度上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因为相较来说呢，今天虽然学生队呢打的也是有两个边翼位，但是他的边翼位的位置呢更加的沉底，更加偏向防守。来看一下后场，直接起球之后找到王凯旋，摆脱之后右脚传球到中路，第一点球被直接顶了出去。连续两波的进攻啊，比较好的机会都是找到了在右路的王凯旋，这球呢也是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想要直接穿越过去，而韩少杰是在传球路线上提前的预判，把球先顶了出去。

0: 斜上转，走到右路。
1: 嗯，这个位置接球呢，其实
0: 怎么说呢，是往鞋子里去插。在无球阶段的时候，对于今天的徐州队的这个整体的阵容呢，他们在前场其实需要两个边翼更多的人员向前去寻求空间，比如说王凯旋，比如说乔宇，否则在今天前场的祖鹏超呢就会显得有些形单影只。韩兆杰年纪不大，但确实在场上非常凸显他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

来到了浦水暂停时间，那么双方的教练员呢也是抓紧利用这段时间啊，赶紧对于之前的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场上一些情况进行一些盯紧。从目前来看呢，水球队今天的主打的方向呢，其实是在他们的边路啊，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点，一个就是乔宇，一个更多的是在王凯旋的这一侧。而常州队呢，今天他们的李霄鹏在前场呢，同样是打得非常的活跃。有球策的时候呢，李霄鹏也是无论是一点球还是他在持球推进阶段，也能够为常州队呢创造不少的机会。

继续回到比赛。这球没有扔得太远啊，这个，而且从刚才这个整体的手型来看啊，应该是一个界外球的美丽焕发。王宏宇背身状态把球再交给队友。防守中啊，我们能看到今天徐州队呢整体的阵型回收之后啊，人员在后场呢有多达九名队员，我们在前场会留总共上一人，整个的阵型呢收缩防守。所以今天这套541的阵容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呢，在无球阶段的时候他们会全线的收缩啊，用人员更多的站位来去覆盖中后场的空间。再次获得定位球，雷斯怀利再去指挥自家的人墙，李霄鹏、王宏宇两个人是站在球后，两个人都是有着非常胜佳的脚法，来看一下究竟是谁来去罚这球。假跑之后，王宏宇没有能够穿越，一眼球点下来之后，后场集中了大量的人员，接白球，大球交过去，向前走，拼速度了，提前的卡位，第一时间把球先断了出去。那么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徐州队的前场的进攻的利器那就是依靠他们在防守中的反击，

王宇选择短传回撤接球之后再次把球交到中后场来去过渡一下，刘赛国家浩的今天的位置呢非常的活跃，

看一下，高飞居中的位置。而这段时间里面，常州队呢常常是把球权在中后场不断的进行调度。许州队转换阶段把球拿到之后，中路位置左梦超选择回撤帮助队友拿球，胡明阳把球再交到右路，十三号的马浩辰，王海泉给一脚提前亮，这个呢出现了一点点折射啊，当然是常州队刚才在行进路线上已经提前了抢断。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远端有空当，球队这下的严阻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在刚才这一下呢反抢之后，裁判是吹了曹宇翔对杜明阳这下反抢的犯规。那么现在我们能看到转换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今天徐州队呢，其实他们在整个人员上还是更多的把人员囤积在自己中后场，在前场通常只留一个人，那就是祖鹏超，而自己在后场呢是摆出了一套五后卫阵型加上四中场，所以这样的话增加更多的前中后场的人员，筑起了这样一道防守的城墙，而目前看来呢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今天常州队的防守更多的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今天的三中卫的体系，像刚才我们谈到的现在画面中的高飞，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韩少杰啊，整个在这样的一套阵型当中呢，球员对一点球的保护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需要球员对于整体的传球线路要有提前的预判。胡家浩把球再往右路去给，哎，队友已经提前的跑位了，而胡家浩的传球的方向呢给到是一个队友身后的位置。马浩辰往前走，背身状态，胡家浩这下没有把球抢下来，双方今天这个球权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再往右路去转，左梦超来到这一侧，帮助队友来拿球，脚后跟给过来，苏鹏超已经把自己是在前场大范围的覆盖，就是前面我们说到今天在这套阵型当中呢，苏鹏超在前场无论是就地反抢还是在进攻当中呢有些形单影只，当然相较于进攻来说，整个徐州队在今天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从祖鹏超开始的这个点反抢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呢在前场的覆盖可能需要有更多的队友在无球侧和他形成一些侧影。那么从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

成龙队后场倒脚非常有耐心，给脚直传，李霄鹏再交到右路，曹宇翔纵向的突破，这边是依靠着王凯旋的回撤，在增加了自家的中后场的防守的空间，

双人的合肥啊，这球低下是没有能够抢下来。王宏宇把球再交到右路，一个平抽过去，送下突破之后交到右路，夏里啊，这球已经是提前出了底线了。长队今天呢有着多次呢在前场之后让一个突然的起速啊，这种突然的起速呢，其实对于整个长州队来说呢，在前场他们的整体人员发起点就是通过王宏宇。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王宏宇其实他可能并不是直接进攻的参与者，但是多次他会在中场把球先梳理出去，再去给到能够在边路能够突破打纵深方向的球员。王凯旋这个位置小后跟小船再往里走，这下是王凯旋想要提前啊把球再次抢下来。那刚才这一次呢在边路的位置呢，王凯旋是一个非常灵巧的脚后跟把球再去领过去。就是这一下啊，脚后跟穿越过去之后，队友想要直接挑传再去给到禁区里的队友。

这段时间徐州队的整体进攻呢还是更多的在靠着王凯旋的这一侧，因为他的整体推进球的速度、纵深方向、打开空间，对于徐州队来说呢，在反击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方式。而同样呢，长春队呢在这一侧也是重兵把守，交到右路，向前挑传，局部空间，双人的合围，这球还最终是曹宇翔把球碰出去的，所以给的是徐州队的球权。后场直接起长传球了，头就点一下，邓清华确实啊，刚才这个位置邓清华是处在越位的位置来去回接，李霄鹏横向带一步，观察队友的位置，远端有空间，第一时间传过去，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强色刚才呢其实是集中了大量的人员，而刚才这一次的转移呢，整体的把握时机还是做得不错的。东阳马浩辰向中路去传，上横带之后找空间，王凯旋在右路得球，这一次我们看到长城队人员已经站定，往中路去平扫，这个位置呢，这打到是一个几乎是大禁区边沿处。我们再来看一下，长城队是不断的在前场进行反击，纵深方向已经把球开始突破出空间，后场的防守把球先拦下来，赛球的中路，杜明阳后场直接起长传球，来到队友祖鹏超，左脚打门，跟上之后。

衔接段还是做得非常的充分的。这应该算是上半场比赛啊，祖鹏超最好的一次机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祖鹏超一个斜向的跑动，而杜明阳很快是看到了这个时机，打了一次身后。在原本上半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许多队的反击阶段的球更多的其实依靠两条边路去寻求空间，那刚才这下应该算是第一次通过中场直接找长传球去找到的祖鹏超。

回旋再次回到了徐州队小巷，再到后场来过渡一下。吴浩然、韩亚玲面对三人的上抢，这下确实没有太好的空间。长龙队呢，在前场的人员呢，尤其中前场的人员会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今天的更多的抢断和抢断的空间都是集中在整体的前场的第一区间。扣一步交到中路，苏鹏超左脚传球，想要直接打到左路，这球呢还没有出界。左鹏超现在的位置啊，有些回撤，整体的位置呢有些变化啊。在场上原本呢左鹏超是打了一个突前的前锋，而现在他的位置呢更像是打在一个中场，这样的话他的拿球的空间和队友的配合会更多一些。来看一下，打到左路，李霄鹏这一下把球先停往里走，面对双人的合围之后，这下球权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徐州队这下的防守是双人的一个包夹之后把球抢下来，交到左路，杜明阳。双方在上场比赛其实球权的交换的速度啊会非常的快。低平球，马浩辰再去找到王凯旋，王凯旋这下呢有些操之过急，原本想要和邓俊华两个人有一些跑位，而邓俊华刚才在无球状态呢没有往整个纵深方向去斜插，所以刚才这下呢两个人的传跑没有形成默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这球是已经提前出了边线啊，

从现在的阵型来看的话，现在徐州队的两个边翼位呢，其实压的位置更为靠上。开场的时候呢，其实徐州队整体来看的话，更多还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而现在徐州队呢，已经把同样啊，在后场是三中卫的体系。哎，这个传球险些出现了失误。常州队的反抢速度确实反应非常的快速啊，这下再次把球权抢了回来。小范围的传球交给队友，在中路位置得球。今天短传的次数很多，强调更多的传球的准确性。挑传给了一脚直塞。常州队今天啊，更多的是这种小范围的传球，而且这种小范围传球呢，一方面是能够有更多的准确性，当然

然更多在这种短传呢，会让防守球员第一下对于传球的线路的预判，需要有更多的队员在及时的方向上形成补位。

常州队的角球，之前角球也是由王宏宇来去主罚，今天是换到了另外一侧，

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啊，也是把在无球状态的球员叫到身旁。小球发向中路，后点的头球落点落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反弹，这种球再一次弹起之后啊，其实非常强调就是队友的腰腹力量。在这儿要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以及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刘璐，刚才觉得第一下直接选择打门，在外围突然来上一脚啊！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其实徐州队已经有过第三次的远射的尝试。这球呢是带着明显的旋转啊，而同样呢，我们看到别奇修呢是已经提前选位，在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呢，双手把球给抱住啊，问题不大。对于门将来说呢，提前选位这是非常关键的基本功。

0: 右脚传球，交到左路，一对一的防守，裁判应该是示意啊，刚才这球已经是提前过了边线啊。我们看到这也是给到了常州队的教练席啊，于运征和郑小田指导呢，两人都在交流。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整体踢的还是非常连贯的，要知道双方在场上这种球权的交换和易主呢也是非常的频繁。左孟超李霄鹏是回撤帮助队友拿球啊，这球还没有出界，在刚才这一下呢，在边路呢有一个向前的旋转，比赛的后半程啊，上半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都加强了在前场的拼抢啊，更多的希望在前场能够直接抓转换阶段能够获得球权。上半场比赛补时两分钟的时间，这是刚才我们说上半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连贯啊。邓清华，这其实是一个换位，因为原本呢其实顶在最前面的是左鹏超，邓清华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92米，所以呢也是期望用他的身高在前场能够获得更多的空间。这已经是第二次徐州队今天在发界外球出现了违例啊。后场直接起长传球，一点球顶下来交给队友。而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徐州队已经是在整体进攻中呢把更多的人员推到前场，两个边翼位全部压上，这样的话他们在前场会囤积更多的人员。这球停得稍微大了一点，马浩辰今天在进攻中呢投入度非常的高，杜明阳选择横传，这球传球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队友们能够第一时间把球停好，常州队发动反击，直接把球打到了右边路，一对一把球再次回传给队友，直接起球到后点，这球打到后点的位置啊，确实是李霄鹏拍马赶到。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起小高球的战术来了，这球确实弧线对于门将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去拦截的角度，他奔着后点而去。这样的话主裁判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在整个比赛当中踢的还是非常的连贯，但最终呢双方上半场比赛是暂时0-0握手言和。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来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辛苦宇翔给我们带来上半场的解说。没想到两个球队上半场的防守 篱笆扎得那么好，这么硬。
0: 上面美赛其实真的非常有意思，双方其实整体比赛节奏踢得非常连贯。
1: 对，
0: 而且今天呢，其实能看到今天整个的学生队上来之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打法，踢的是一个5-4-1。那么在场上他们更多的时间段都是一个，应该说前20分钟吧，都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五后卫全部的在后场去扎紧。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在场上来到25分钟的时候，很快他们是把自己两个边翼位全部推上去了。但不同以往来看的话，今天他们在整个在前场的反击阶段可能更多的只能够仰仗王凯旋这一个点。
1: 对，
0: 而王凯旋的这一个单点的向前纵深方向的突破呢，其实对于今天主打3-4-3的常州队来说，他们能够很好的把边路的空间去收缩之后，面对这个单点的防守，给予王凯旋比较大的压力，
1: 很容易被限制。
0: 对，而且上场比赛应该比较好的机会，也就是王凯旋能够完成的那一次向前场的传球。当然，我们看到上场比赛其实比较少见的就是，可能也只有那一次，就是杜明阳在中场附近的突然一脚长传球去找到的祖鹏超，而那脚打门呢有些操之过急，但确实也是他最好的机会了。那么上场比赛另外的更多的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常州队的整体在前场的进攻呢，他们因为是有这样一个3-4-3的阵容，而且相对来说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他们在两个边翼位全部推到前场之后，两个边锋可以往中路去内收，这样的话他们在前场也就禁区附近会有多达3个包抄点。从进攻的人员上，从空间的覆盖上来说，确实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常州队呢会踢得更加的主动和方式更多一些。那么从整体防守来说，就像刚才响哥说的一样，上半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双方这个防守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
1: 是，
0: 因为要知道今天双方对于整个的一点球的保护做得很好。还有一点就必须要去说，上半场比赛双方踢得非常连贯。即便呢今天在场上双方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在中场附近的球权的溢出，但即便

0: 如此，双方在很快转换阶段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是转向对方的球门。这一点其实能看到双方今天的体能首先储备非常好，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双方对于比赛的求胜的目的啊都非常的明确。
1: 是，我们看到了弹幕里面有很多的评论，就说有人在准备朋友圈来办场总结了，还有人说这个弹幕里面好多人都在刷各地小吃的。的确，其实对于苏超的球迷来说呢，场上队员在拼，那场下的球迷就在享受这个美好的周末。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呢，现场看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如果是特别累、特别热的时候，记得要多喝水。那也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无论是球场高光时刻，还是您的苏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畅聊本届苏超。现在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一起欣赏。

0: 上半场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比赛很顺畅，双方呢拼得非常激烈。那我们下半场呢有更多的期待，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来聊苏超。
1: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苏超球迷看过来，苏超球迷专属独家记忆来了，万众瞩目的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金杯独一无二，精彩苏超归你所有。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把属于你的精彩苏超带回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1: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 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1: 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5: 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1: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

0: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爱荔枝客户端上呢，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呢，我就是留言做表盘的，刚听到要出表盘了，欢呼，看得出很满足了。还有很多网友发了坐等啊，想得到啊，快了快了啊，大家很快就能拥有这款表盘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南京进球三人的小鸭子形象已经存表情包，但是很多人呢都在说球员图球发，那去截图啊，朋友们，打开我们的爱荔枝客户端，您就能拥有本赛季苏超第100粒进球的三小鸭表情包了。
1: 哎，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提出了新的需求，想要各种表情包的合集。哎，响哥，还有人在回应你了。他说啊，截图不能动，哎，想要动态表情。
0: 哇，这个要求好高。
1: 你看这苏超的表情包已经成为了硬通货了，以后球迷们斗图都有了更多的素材了。
0: 是，
1: 还有一位网友说把佩德里、欧文也做进去，这个主意不错啊，可以把苏超的球星们都安排上专属的表情包。
0: 是的，那大家的脑洞越开越大呢。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每一轮进球呢都想看13种方言解说的版本。哇，这一个球进完估计13种方言的漂亮啊，我们就都能学会了。还有朋友提议说想玩苏超版的你画我猜，那立马呢就有人跟帖评论说这是在挑战小编的苏超知识量。还有人说小编真的是要忙不过来了，你们别说啊，我们小编可不会被你们难倒的。这条弹幕呢感觉好像是小编本尊出现了啊，他说也不知道是我小编先崩溃还是你们先崩溃，看来胜负欲已经隔着屏幕被大伙儿彻底点燃了。
1: 大家都在催促小编啊，有人说哎，小编别光看弹幕了，快抄作业啊，有人说小编才是现在最需要截图的人呐，还有人说我们最爱哭哭忙碌的小编了，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我们的小编呢也会继续努力创造出更多大家喜爱的视频和热梗。你看啊，这里就有一条夸小编的，他说小编让我知道了扬州饺面啊，去吃了，好吃得很啊，这也是我们之前发的一条扬州对阵镇江的视频，看来大家都很喜欢。
0: 是的，那大家都通过苏超给我们发布一些视频，对江苏各个城市都多了不少的新印象。有一位朋友说呢，苏超让我知道了南京人有多爱鸭子，在奥体看个球都得啃鸭子，这个印象看来彻底坐实了。还有位朋友说呢，看苏超才知道盐城的动物阵容如此豪华，确实啊，像麋鹿、丹顶鹤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盐城动物界的明星。当然也欢迎大家趁着暑假去江苏各个城市逛逛吃吃，感受不同的美景和美食。各位呢，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聊苏超。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你买理财，我来捐，
4: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5: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看苏超拼活力，景三卖脚刘英。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4: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4: 欢迎回来，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其实呢，我们并不担心下半场的精彩程度，可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担心一下，就是我们通过上半场很多特写镜头看到徐州啊，今天好像气温还挺高的，而呢双方呢其实在上半场呢在防守上其实我觉得是消费了很多体力的，那如何在下半场能够调整好体力的分配坚持下去，尤其是我们看到客场作战的常州队在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把防线前移，那第一时间就像你说的一样去抢低一点，不要让徐州在中场有效的组织，可是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其实对于队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5: 是的，在前场因为这种高位逼抢其实他的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4: 对，
5: 另外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双方在内部空间可能下半比赛会他们利用的一点。
4: 好的，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现在一起去到前方。
5: 欢迎各位球迷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回到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观看徐州和常州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暂时0-0，而抛开比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机会啊还是非常的多的。要知道徐州队呢其实上半比赛呢他们在前25分钟呢更多是一个主守的态势，而上半比赛他们更多的机会是围绕在右路的王凯旋，以及更多的我们看到有在中路的一次长传球之后打身后去找到了祖鹏超。那么当然在上半比赛呢其实整个的徐州队的进攻呢有一点点变化，就是祖鹏超的位置啊有一些回撤，甚至和邓金华两个人有一些变化。好的，一声哨响，我们继续回到徐州奥体中心来去观看徐州队与常州队的下半场比赛。双方其实在上半比赛啊这个中场附近的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的，徐州队是换下了韩亚林，换上了马一鸣。同时常州队是换下了曹宇翔，换上了苏乔乔。两边都是在中场的时候呢对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从整体的大的方向来说呢，上半比赛双方的首发球员的整体表现呢还是不错的，也是完成了双方教练员的一些既定的战术。当然呢今天从整体阵型来说呢，常州队呢在前场的进攻人员会更多一些，而且李霄鹏的位置呢确实比较活跃。另外在徐州队呢现在这套阵容来看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的15分钟，徐州队已经是把自己的五后卫的阵型变为了3后卫，这样的话他们在前场同样也会增加更多的进攻点。而胡指导呢换上马一鸣啊，也是想要在中前场能够增加更多的人员。来看一下，这是王宏宇在前场左路的一次定位球的机会，直接罚向了中路。李怀磊是大声的让队友们啊往前场去走，

曹胜雄想要打身后，上场比赛有过这种尝试啊，这球给了一脚向前的提前量。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小球的机会，

祖彭超来去主罚，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在弧顶的位置，这球呢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方向，而且进球的来自于二号邓新华。这其实也是上场比赛双方有过的一次位置的调整之后，邓新华帮助球队改写比分。在下面比赛刚刚开场只有三分钟的时候，这一球呢其实兜的角度是给到的弧顶位置，那对于整体的方向来说确实有一些变化。我们再来通过回放来看一下，这球更加的靠外，在这个位置对于防守球员来说比较困难点在于过来之后在中路的位置已经完成了头顶的穿越，所以我们看到邓金华是高高跃起之后完成了头球甩头的攻门，帮助球队改写比分。邓金华的身高达到了1.92米，而上半场比赛的整体的进攻恰恰就是他和祖彭超两个人完成的换位。杭州队刚才的防守呢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了前点，而在那个位置呢对于别奇修来说呢他需要去做的，尤其那个位置是在一个罚球区和球门区的结合部，

五号人。邓建华也是打入了本赛季自己的第一粒进球，

上半场比赛常州队更多的机会呢是集中在了李霄鹏的这一侧。高宏宇，看一下这次的角球发向中路，第一点被直接单拳打了出来。吴浩明，侯家浩是率先回来之后把球先控下来，同时呢队友向前给这球给的不错，往里走。第一时间呢球队的防守呢也是不敢怠慢，抓紧时间，吴浩然第一时间把球先踢出底线。这是刚才运速快力在第一点的位置把球先击了出去。而上半场比赛其实常州队的整体的角球就已经是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他们在落点上也同样非常的灵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王宏宇直接罚向后点，哦，这次的后点的位置确实机会出来了。常州队这一次的落点发生了变化，那么要知道原本更多的落点呢王宏宇选择是给向中路，而这一次的后点球其实苏超超这个点是防守已经出现了真空的地带。我们再来看一下，确实是机会出来了，在近角的位置苏超超传球落点不错，

吴浩民面对双人包夹，这球呢没法转身，甚至到啊也是抓紧这个时候呢，也是把队员啊弟子们叫到身旁，把贤明浩叫到这一边，传达一下指令。另一侧的角球，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球呢其实是一个斜向位置需要往前前冲的位置，要有一定的滞空，而头球的恰恰是刚才来到场边和郑指导有过交流的贤明浩。贤明浩是在2019年2月份，当时已经入选了 U15 的国家队的集训。横向的传球，第一点球往前的横带，而球队的防守呢在第一下已经是做出了非常及时的整体的拦截。杨旭东啊，今天他的防守姿态做得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正向的防守上。

两边的教练员呢，其实都是以出了名的能够在场上进行一些临场的指挥啊，针对场上的情况来去做出及时的调整。来看一下成龙队这段时间是更多的把兵力集中在前场，原本他们在前场呢就拥有人员的优势啊，这段时间他们同样也是在前场呢是不断的通过两道边路横向的传球，小范围斜上传找到右路，这下是整体的想法已经出来了啊！常州队呢希望通过这样的双传球斜传之后找到在边路的空间。那么在上面比赛我们就聊到过，其实今天呢对于双方来说呢，尤其是打三中卫的时候呢，这个内部的空间其实是双方能够去利用的一点。交到右路，徐州队在上半比赛已经几乎把自己的人员已经往前场去堆叠。来看一下，这下给了一个提前量，王凯旋、尤塞这下的防守已经是妙到毫巅呐！在斜向往回回购的时候，把球直接第一时间先断了下来。因为要知道，刚才王凯旋已经是一个无挡起步了，在边路啊，其实就是考验双方的速度。吴华明右脚传球到后点，双方这段时间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打到左路，来看一下前场的一脚打多，左脚给到想要给一个过顶的长传球，这球还有找空间横向的传球，右脚的挑左脚的挑传来自祖鹏超。在这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

0: 场边徐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他们要换上的是11号赵子杰。这是赵子杰这个赛季的第5次出场，要换下的是王凯旋。从整体来说呢，王凯旋在此之前他的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一度呢是在右路的一个主攻点。
1: 换下33号王凯旋，换上11号赵子杰。
0: 我觉得后蹭

哎，这下的传球呢，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啊。这外球发出来，看一下吴浩民在右路纵深方向的突破，其实他持球阶段推进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给到一个快发。郝明今天他的整体的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要知道在整个的进攻阶段的时候呢，吴浩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另外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呢，他也是第一防守人。右脚传球到中路，这个点已经抢到了，李霄鹏在中路的争抢，杨旭东刚才这样的一个干扰界外球啊，领到了一张黄牌。

咱们是吹了刚才苏乔乔这一下，提前的绕前的防守这一下。那么苏乔乔在此之前有过一次非常好的头球机会，这也是下面比赛常州队角球方面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吴浩明啊，确实他对于时机的把控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就是每每出现这种界外球的时候，你会发现吴浩明第一时间都是要抓紧拿到球权之后，想要去把球快发出来，等待的是队友快速的无球的跑位。往往在足球场上，就是这可能电光火石的这一瞬间，可能就会制造机会。王宏宇，那么在此之前他的角球呢，从今天的整体的节奏来看的话，王宏宇的角球的整体的落点啊非常的多变，场上应该是高飞啊，高飞今天不容易啊，经常就是低一点，而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包括队医包括别奇修啊，都在对他的这个小腿部分进行一些放松和拉伸。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高飞在整个之前他的整体覆盖面非常的大，造成他的奔跑距离，所以现在呢整体的肌肉呢小腿部分有些发

下高飞，换上29号的胡明鹏。这是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啊，来看一下，小球发向后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整个的常州队的阵型上应该是要发生一点变化，你说来看一下啊，可能待会儿应该是打一个四后卫，回到四后卫的阵型了。往前走，一点左的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29号的胡明鹏，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球员。今天李霄鹏啊，他的这个位置踢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李霄鹏呢今天所承担起的责任比较重大。一方面呢，球队在前场的进攻里面呢，他必须要去提前去跑位，在无球状态下先跑出空间之后，那么队友才能给他有传球空间。另外一方面，他的往后场的回撤的防守也非常需要他，因为一旦到前场前压之后呢，他的位置可以去打边翼位，而且回来之后呢又可以去补位。一脚传

长龙队今天的进攻呢，主要是集中在两位球员身上，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霄鹏，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吴浩明。那么确实两个人在中场向前场的推进能力上，在长龙队队内啊，确实是非常的奏效。王宇投球想要摆渡给队友，上来之后呢，我们能看到胡明鹏啊补的就是高飞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球队的阵型呢其实还是打了一个三后卫的体系，体系没变。那么其实呢，长龙队一如既往的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体系上就是非常的成熟，而且再加上他们的从防守到进攻的转换呢，在此之前也做得非常的丝滑，就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直接出了底线。高飞能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大腿的前侧链的肌肉啊已经是贴上了整体的肌贴。那么从刚才他的画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不管是前侧链还是后侧链，包括小腿的肌肉可能都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肌肉的疲劳。场面是要换杨浩了吗？

其实要知道，在上半场比赛上面，从体能的消耗上来说呢，常州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更多是一个在前场的一个高位，同时通过高位这种灵活的逼抢上，在他的两个侧翼上的人员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看到常州队的球员，尤其是在转换阶段的时候呢，最后阶段尤其无球队员的跑动上和自己的传球的队友可能那一下的节拍，在此之前可能有两到三次没有卡上，这种卡上没有卡上的原因就在于此前我们说的体能的消耗是过大的。杜明阳把球再次往前去顶，提前上抢把球再次抢回来。今天杜明阳的这个位置确实是几乎是一个人当两个人来踢啊，覆盖面非常的大。王宏宇这也是把自己今天基本上中后场全面覆盖，

从中场今天的角度来说啊，今天场上两位队长真的是不惜体力，而且进攻防守参与度都很高，

裁判还是想哨了啊。徐州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祖鹏超今天啊，之所以会出现多次的这种情况呢，其实究其原因最为主要就是上场比赛双方真的踢得非常的连贯啊，这种连贯就造成什么呢，转换阶段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所以可能上一秒钟还在进攻，但是当球权发生易主之后，双方会要立刻投入到另外一个方向，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一个是急转，一个是体能会要及时的去调整。刚才也是来到了下面比赛的一个补时的时刻啊，补水的时刻。王宏宇右脚传球打到远端，队友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郭家泰啊，面对双人的包夹，这一下的传球没有太好的空间了。但是从刚才的这次转移球来看的话，常州队刚才这一次方向还是很明确的，发生折射外围，侯家浩的位置相较于上半场比赛呢要更为提前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更多的发挥他在前场的一些进攻的属性。场边两队应该是都要换人调整，八号杨浩看来确实要出场，在最后阶段呢是希望能够依靠他的经验为球队包括在中场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对球队的帮助。徐州队是换下了二号邓清华，场上的进球功臣，以及祖鹏超。那恰好呢是换下的正是此前创造进球的两位球员，王宏宇前点位置投球，哇、这个投球啊来得很突然啊，常州队下半场比赛的这次投球又是贤明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贤明浩下半场比赛这种变化，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一次郑小田指导把他叫到身旁，这应该是传授了什么投球的经验呢、连续两次确实这个投球啊都是非常的精准。换下尤赛，换上了宋运彤，打到左侧，来看一下这一次海兰车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这样的话72分钟徐州队再次扩大比分，而且这一次呢在整个的衔接段打了一次反击，在转换阶段之后，而且这次乔宇啊左脚打上远端，在近角的封堵上其实对于别球来说确实是需要有一些反应的速度的。这样的话72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不越位打到远端，乔宇连续的盘带之后左脚打门寻求了空间，这下确实是打得妙到豪天呐。但是不得不说前面原本这个防区正是高飞的防区，而高飞的

受伤，让整个常州队在中后场的防守甚至是转换阶段的时候呢都有些显得不太适应。因为要知道原本的防守体系是以高飞为轴，而在这套轴中整个高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正面的防守。但不得不说刚才这一下乔宇的突破和打门都是显出了他的功力。那么这样的话乔宇是帮助球队扩大比分。这样的话乔宇就在本赛季完成了第二粒进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冯宇。王宇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他在场上一直是扮演球队的这种节拍器的作用，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王宇是不断在给队友去创造机会。但是现在对于王宇来说呢，尤其是今天在整个情况下呢，常州队在前场没有太多能够做支点的球员，所以当去打这种长传球的时候呢，球队在前场可能在拿球上没有那么的顺畅。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到左侧的乔宇交给队友，马一鸣。今天全场的人数啊达到了30,000人。来看这一下，这一下别急修的出击呀、啊，太关键了。要知道整个的防守体系上，尤其是当主力的防守球员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他需要去更多的去指挥自家的整个的后防线，而且这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而球队今天他们的转换节奏抓机会的能力啊，在刚才这一下确实要更为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角球打到前点，马一鸣。

继续角球。哇，这一球直接是砸向了别奇修啊！

应该是吹的刚才这一下，我们再来通过画面来看一下。哦，裁判是吹的后面的这一下。嗯，认定有一点点危险的动作，就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刘奕晨。刘奕晨原本是想要在禁区里面去摆腿倒钩，宋仲彤也是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啊，乔宇在极小的角度下拉开空间之后左脚打远角。这个位置呢其实对于整个的门将来说确实很困难，因为门将在那个空间里面只能够去锁住近角，而乔宇这下打门很聪明，他去直推远角，并且左脚打门打远角的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刚才你即便用内角弓去推的话，这个球其实带着明显的向外去旋转的。刘仁同到宋仁同，今天下半场比赛包括替补登场的球员啊，今天很多的常州队员其实是不断的去调兵遣将啊，不断的去用更好体能的球员上来去拼呢、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一方面它是一个湿热的环境，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常州队队员其实是不断的去调兵遣将，希望能够在场上有更多好体能的球员去不断的去覆盖，因为从今天这套打法来说，郑指导是希望通过3-4-3的阵型在前场中前场去更多的覆盖，那么同时呢这套阵型会出现就是两个边翼位如何去选择自己向内收还是选择回撤，所以在这两个位置上他会和自己的中后场包括三中卫整体配合上体能的消耗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去两个边翼位回来之后封堵住内部的空间的时候，今天常州队确实足够的努力，他们在场上已经是多次啊出现非战斗性的人员减员啊，这中间我们看到有高飞啊，包括刚才有宋仁同，前场拿球，看一下徐州队一手打多，中路有队友交到左路，后一步再打，那么正向的空间已经是被提前占定，头球顶的并不远啊，这下是王宏宇选择把球回蹭了一下，

右路是否有机会，我们看一下，直接往倒三角给回来，弧顶的位置队友在跑位，交到左路，左脚传球，这下别奇修立功了。别奇修在近角的位置把球直接是封堵出去啊。刚才许多队的整体的转移方向包括进攻方向啊，打的是足够的出色啊。许多队今天是应该说从比赛的进程来看的话，今天许多队是越踢越好，他们在上半场比赛的前25甚至到30分钟，许多队是五后卫阵型的一个主手，而相反在比赛进程往后走之后，许多队是开始越踢越活跃，常州队要进行大范围的人员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呢更多是在场上人员的补充和体能在此之前的消耗。在这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重，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郭家泰被换下，换上了宋恩旭，韩少杰也被换下，换上了吴冠泽。那么韩少杰呢，今天在整个的这个开场时候确实做得很出色啊，同时换下了宋振彤，换上了穆小阳。那么这样的话，宋振彤呢是上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那再次减员，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对位的位置上出要进行一些调整，换上

的卢晓阳，同时也是一名进攻的球员，而且纵向的突破能力和把握机会能力很出色。而球队这边也是进行调整，刚才我们看到应该是把吴洪阳啊换上场，今天吴洪阳和杨浩啊都是得以登场，而且两位球员呢其实在队内啊就是老大哥的作用，并且呢很长段时间里面会在尤其是球队的这个训练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换上的吴洪阳呢也是本赛季第一次出场，看一下转身啊，这下防守在强侧做得很不错啊，第一时间啊抢先把球先踢出来。那裁判是吹了之前这一下啊，在反抢这一下有尤其是行进间有犯规，旁边是给到了常州的球迷啊，今天他们确实非常的可爱啊，在球队落后阶段他们从未停止自己对于球队的呐喊和助威啊，每声鼓点都在为球队去加油。来看这球顶到了中路，球队一点球和二点球的保护都很不错。今天徐州队呢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做得很好，那就是他们今天呢其实是把杨旭东放在了整个的中后场，而今天呢在整体来看的话原本是让祖鹏超打了一个突前的前锋，那么后来是换成了邓清华，确实这个变化收到了奇效，而且今天在整体来看胡指导是非常有意去增加了自家在中后场防守的高度，那么这种高度呢在一定情况下在一点球的分享上确实起到了作用。来看一下徐州队打回来是否有机会，直接传球给到后点，后点的头球来自高明宇的传球啊，连续的向前啊，倒三角回来之后这就还是没有能够越过防守人陈金星在左路的传球。而要知道原本在这片区域的时候呢确实能看到现在的防守中整个的长龙队啊更多的把人员要回撤回来去增加在中后场的人员覆盖面，然后吴浩明啊今天确实够累的啊，基本上上半场比赛呢吴浩明是把自己在前场不断的去找空间啊，然后无球的跑动去给队友创造传球空间，而下半场比赛呢基本上自己已经扮演不断的回撤的防守，增加后场的防守人去补防。在苏超的赛场上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啊，既有年轻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拼搏，而且刚才我们从画面中一扫而过有杨浩有吴洪阳，这都是老将的坚守。来看一下非常好的机会往前走直接打门，这都是被于斯怀利摁在了原地，来自穆小阳，吴浩明啊确实有些跑不动了，今天他是从首发一直打到现在啊，
其实要知道，从上半场比赛来看的话，对于吴浩明来说。

打到中后场来过渡一下，交到左路陈金星，这也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他的体能比较充沛，拉开空间之后，防守人做的可以说在行进空间上去压迫，让陈金星没办法更舒服的传球。

画面给到了场边啊，高飞坐在地上，要知道今天他在上半场比赛一度呢是球队在防守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球员，而下半比赛60到70分钟时候那一次的受伤离场，其实对于整个常州队来说，在关键的后场的防守中人员的排兵布阵确实有些影响。当然不得不说，今天徐州队在场上，尤其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控球呢，在上半场比赛是常州队在主控，那么下半场比赛徐州队依靠自己，其实一如既往的这种反击阶段的拿球机会啊，是在场上把握机会。下半场比赛补时5分钟的时间，

在中后场的短传球，这个其实呢是需要有互相之间队友有极大的默契。来看一下，往前走，直接的打门，来自宋恩旭。画面给到了徐州的球迷方阵啊，今天两边的球迷都不容易啊，在这样的天气里啊，整个来到八月份，虽然已经是过了立秋，但是熟悉江苏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八月份甚至九月份、十月份，可能大家的温度都差不多。

后一步，直接传球，这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再往里走，寻找空间，角度很小了。这下转身之后的打门，难度真的很大，来自21号李霄鹏。我们再来看一下，往里走，空间很小的情况啊，这下确实打得漂亮，防得出色。最后的阶段，我们看到整个长荣队在前场是倾尽自己的球员，而且无论是李霄鹏还是吴浩明，这两位球员都要知道他们是首发打到现在。哦，王宏宇外围来上一脚，其实打到这个阶段，其实对于双方球员来说啊，尤其首发队员都是咬牙在坚持。投球一蹭，

球队获得了前场左路的一次定位球的机会。直接传向禁区里，低点球顶下来，这还有机会，空间并不大了。赵子杰啊，因为刚才的那一次的动作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直接起长球。来看一下，现在对于成龙队来说呢，他们需要打得更为简洁，而且他们今天在整个的前场，尤其最后阶段，表现出了十足的韧性。包括换上场的穆小阳，包括首发出场的吴浩明。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2-0。那我们恭喜徐州队获得比赛胜利。那么今天在最后的阶段能看到，其实常州队在场上是爆发出了非常好的韧性，他们在前场不断的在冲击球门，而且首发登场的王宏宇，包括首发登场的李霄鹏，他们在最后阶段都是在咬牙坚持。朋友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徐州的鱼龙山般的挺拔与执着，需要在场上去披荆斩棘，去一往无前，但有时我们也要像常州的天目湖般的豁达与沉静，去包容万物，去从容自得。正所谓鱼龙山下风雷动，天目湖心日月长。其实比赛终有终场之时，但对生活的炽热和热爱永不落幕。今天双方的球员在场上每一刻都在表现出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感谢双方队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朱勋晚安，愿我们都能够在各自的人生赛场上能够山高水长，昂首前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夏玉祥，我们在下周再见。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贺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今天的比赛结束了，徐州对阵常州的比赛最终比分定格为2-0。的确，因为在下半场刚开始，我看了一下徐州的天气，目前赛场在9点左右的时候还有30度左右，而且呢，在未来一周啊。天气预报预测，徐

0: 一周每一天的降水概率都在50%以上，可想而知，就是未来一周天天都要下雨，但是今天没下雨，好像那个憋闷啊，那个空气的压力已经大到什么程度？所以下半场的时候，明显的看到，在上半场防守比较积极的常州队，其实体能逐渐出现了这个血槽不太满的情况。
1: 嗯，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双方球员能够踢到最后咬牙坚持都不容易，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赛前的时候，这个湿度就在65%。
0: 是，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下一周可能江苏大地会下一周雨。
0: 对，
1: 就像刚才响哥说的一样，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而且今天对于整个来看的话，今天常州队其实他们的首发球员，也就是后卫高飞的这个因为意外的受伤离场，其实对于整个常州队在后半场的这个防守的布控呢，其实是形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球队其实他们的机会不算特别多，
0: 对，
1: 但是他们今天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的出色，在为数不多机会里面，他们是创造了2粒进球。
0: 是的，在2-0以后呢，徐州队呢现在来到积分榜的前四，但是常州呢非常遗憾的是错失了今晚能够登顶积分榜的榜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呢，比赛还在继续，两队在下一回合都要继续加油。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聊苏超。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续写绿茵热爱，世企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园，国园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5: 遇是遇见，仔细观察是事前在头脑中思考危险因素，防是用行动筑起屏障，用制度、技术、装备把思考落地，防范工伤和安全生产风险，工伤预防从我做起。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6: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无锡对盐城的比赛最终比分是1-1，凭借刘家伟在补时阶段的绝平，双方各取得一分。泰州对连云港的比赛最终是1-0，泰州拿到的是宝贵的三分，紧追着八强的席位。那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打开爱荔枝客户端，一键进入到苏超专区，在球迷圈里畅所欲言，留言互动，您的精彩评论就有机会登上江苏卫视大屏，更能领取超多惊喜福利，快来参与吧。下周我们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将继续陪伴大家观看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鹏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一日鲜熬羊肉汤，十桌拉面菜更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住谁家哦？
8: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9: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意味。
10: 我没事，
11: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9: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铁卫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涛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12: 徐州队加油。
13: 哎，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迎战扬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4: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当然，我们今天对阵的是常州队。
13: 对对对对对，
14: 常州队哈、
13: 啊。哎，不是长川队吗？
14: 啊、哦，
13: 不是说今天是三点水之争吗？
14: 少了那三个点的这。
13: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4: 哎，本次直播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这个趣喵岛啊，依托龙吟湖的生态美景，以猫咪为核心的 VIP。
13: 对。
14: 既有可爱的猫咪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家园，也给我们的都市人打造了一个人与猫和谐共处的心灵栖息地。
13: 而且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4: 还要感谢像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健身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3: 同时本次直播还要感谢像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4: 还要感谢像青年路羊肉馆和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要感谢像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3: 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徐州这场经纪人打得可以，
14: 对，
13: 徐州这场感觉又回来了，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徐州队了。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徐州队是2-0的城堡啊。
14: 对，在主场拿下了3分，其实这场打的是相当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排名当中，咱们常州是排的是第二名
13: 今天能打名的是第二名。
14: 其实我们在踢之前也知道他是一个劲旅， 对，一个强劲的对手。
12: 这一场刚刚说了嘛，这个无锡和盐城踢平了，
14: 踢平了
12: 这一场，他客场拿下徐州的话，就是登顶了。
13: 哦，差点就让他登顶了。
14: 对，而且呢，两粒进球都非常的精彩。第一粒进球是，
12: 第一类是下半场刚开场邓清华的一个角球。
14: 角球
12: 。我觉得这对于徐州队来讲终于收获了一个角球的进球。太不容易了。对，因为我们赛前就说了徐州队平均每场是6.7个角球。
13: 对。
12: 按照国际足联的这样统计角球进球数的一个概率来讲的话。
13: 逢八得进了。
12: 对，该进球了。
14: 该进一个。
13: 就当时数到我刚才还跟那个毕院长在那说，我说已经8个了。再来一个得进了吧。啪就进了。
14: 就进了一个。第二类进球是
13: 乔宇，
12: 第二类是乔宇的一个快速反击。
13: 对，
12: 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本身常州队是打防反，
13: 对，
12: 快速这个转换的攻防转换的这队伍，我们这次打反而是应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4: 对，
12: 给他打了一个反击运动战，
14: 对，
12: 而且是应该没有统计错的话，这是常州队在本赛季的话第一粒运动战失球。他前面的三个失球是分别是3个点球和2个角球，这次又增加了一个角球和一个运动战的失球。
14: 乔宇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
13: 是江苏师范大学。
12: 江苏师范大学。
14: 学习一下啊，江苏师范大学。
13: 刚才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啊，你看这边有爱有家就说徐工集团驻新疆售后，我们支持徐州队，还有徐州队回来了，小雨妈妈是这么说。就感觉到我们今天这场打的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啊，2-0，比如和我们想差不多，毕院长就说1-0或者2-0，
14: 这次毕院长又是完美的压中了比分哈，
13: 对，
12: 还是一开始，我觉得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在说，我说一直在说常州队是不是不可战胜的，
13: 对，
12: 因为赛前的话。很舆论的话大体上认为徐州队会输掉比赛或者是平，
13: 对，
12: 我看完之后我感觉就是徐州队这个赢还是几率还是很大的，
14: 有机会。
13: 刚开始我们都很担心的，刚开始还是见了队长，我说今天咋弄，今天到底行不行啊？
12: 我记得刚开始来的时候苏还说是常威，
13: 对，常威
12: 刚才已经改成常宝了，
14: 已经可爱起来了，
12: 对，
13: 哎呀，我真的是很担心今天来到之前，我想怎么办，而且又是主场，其实主场的时候徐州队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对吧？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为徐州队加油。其实我在想，这场赢了的话，对下一场我们的心态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不对？下一场我们是镇江
12: 客场。
13: 镇江也变强了，现在。
12: 对，
13: 我不是麻醉师啊，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镇江变强了，
14: 非常强。
12: 应该说是状态
13: 好了，
12: 他们的状态经过调整之后。整个球队的技战术和状态都有所变化。应该说是，等到下个周吧，我们重点再去观察一下镇江队。
13: 你再去看一下。
12: 对，
14: 回放一下。
12: 我可能会去抢一下镇江队的下一场的。
13: 不用抢。
12: 不是徐州队镇江，是下周镇江队徐州队。
13: 那可以。
12: 我们再抢一下。
14: 现场看一下。
12: 对，现场再去看一看，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说给徐州队支更多的招？然后我觉得，不管镇江队他现在的怎么一个变化，我们徐州队现在其实反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应该从这场球，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也在做一场大棋吧。
14: 对，
12: 这样的一个大局。
13: 是的，现在看明白了。
12: 现在的话呢，其实，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徐州队的这个，从牌面上我们的队员就是很多，大家可能感觉到之前徐州队的选择啊，包括场均的球员啊干什么选择面很多，但是这场球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没有这么多的选择面的情况下，徐州队反而就是对这个主教练的技战术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大家反而更坚定了。
13: 是的，
12: 然后在场上也是打出了我们徐州队的一些特色，然后大家可能球迷看到，哎，这场球就是说徐州队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徐州队。
13: 是的，然后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那说盐城助徐州拿下3分。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说徐州烧烤欢迎常宝来品尝一下。
14: 今天晚上正好留在徐州好好尝一尝。
13: 对，
14: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一场的比赛的时候，对于我们直播间也好，对于我们很多人也好，也是一种性格上一种淬炼。以前我们经常想的是我们一定会赢，
13: 对，
14: 但我们现在越发的开始冷静下来，会思考我们怎么做才能赢，
13: 才能赢。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心态挺好的。
14: 对，
13: 如果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稳赢了，倒不好。
14: 对，
12: 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像我们说的。

0: 首先是把自己这个立于一个不败之地，然后我们再去谋求对方的失误和变化。那么其实从我们，我觉得从球迷的心态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刚才可能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可能不是记不太清楚了，就是父母之爱子女应该是谋一技之长久。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徐州的球迷也好的话呢，我们不要在于一城一失的这种得失，一场的比赛的胜负，或者说是这个表现的好与差，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苏超的比赛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徐州足球的进步，关注我们整个苏超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甚至关注到我们整个这徐州的这样一个发展啊，然后和像整个江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一个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1: 更长久，
0: 对，更长久之计。
2: 哎，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徐州非常棒啊！当然了，我们也要居安思危一下，
1: 对，
2: 因为下一场是和镇江队的比赛，你说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呢，毕院长？
0: 其实还是第一个，是我们应该保持住自己整个球队的一个，目前来讲一个良好的一个竞技状态。另外的话呢，把自己的防守继续做好，因为从这场球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整个防守体系在中后卫和后腰之间，就是杜明阳之间，这个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对，
0: 一旦就是杜明阳在中场失位或者说是没有回到的话，我们的后卫线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我觉得徐州队下面的话，在这一点的话要去考虑怎么去办。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徐州大体上是以这个区域防守为主，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一些重点这个球员的防守呢，他有时候在区域防守的时候呢，在相互之间的衔接交换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空位，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个是否可以考虑，包括比如杜明阳，他毕竟说队长，但是很努力，但是年龄在放在了，对吧？还有包括这一场没上郑雪健，他上场之后的话呢，对中场其实也都是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徐州队在防守上应该去考虑。另外一个呢，就是徐州队就是说今天还表现一个，就是我们上半场其实也在有意识的一开始利用高点的这个支撑在前场想做一些文章，但是呢这个文章呢就是总是就是说我们明明有高点的情况下呢，总想打对方的身后，那么让高点去和对方的后卫去拼抢这个球权，去抢球权，其实完全可以就是用无锡队的打法，在前场站住高点支撑站住位之后，然后把球要下来，然后再去进攻，就这样子上可能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们的边路其实像乔宇啊，就像王凯旋，其实都是有特点的球员。但是怎么把他们的特点球员再和球队的其他的球员之间的衔接做好，这样的整体的配合和打法更成熟，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徐州队继续去磨合和考虑。客场呢，其实打镇江这一场，我觉得只要我还是以我为主，把徐州队我们自己的问题做好了，自己的问题解决做好，然后其实在客场徐州队有这个客场的这个成绩良好的优势，传统优势，
2: 对
0: 吧？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徐州，在镇江这场客场应该是还是抱有极大的这个乐观的。
2: 是的，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这儿说，对任何一支球队踢的都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2: 啊，还有说去年的徐州队感觉回来了，敢拼敢干了啊。
1: 对，有的朋友说跟任何一支
2: 球队
1: 踢都不能掉以轻心啊，要全神贯注啊。
2: 是的，
1: 我觉得因为你的对手每个对手都不一样。
0: 对，人家说徐州队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其实整个苏超也是，就是强弱不是那么很分明。我们这前两天看了一个图，就是好像一个大循环。苏超13个队互相都赢过，这样子你赢我赢你，然后套了一个整圈，一个完整的闭合。
2: 对，
0: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了。
2: 是
1: 的，
0: 没有，其实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弱队。
2: 是的，而且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说今天的徐州队赢得真的很漂亮。之前啊，我们比如说和一些强队，比如说南京队，我们也是一球，对吧？但是那球赢的没有像今天就觉得这么厉害，
1: 很揪心
2: 。是的。
1: 对。
2: 当然了，今天的比赛的成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再次要恭喜一下徐州队主场战胜了常州队。今天是面对的排名第二的强敌，咱们能够稳扎稳打。所以咱们今天这三分拿的也比较硬气啊，守的也非常漂亮、
1: 而且这场球呢，很多朋友看完也感觉质量是非常的高。尤其呢，常州队的传导球呢也是非常的流畅，他的防守其实也非常的硬朗。
2: 很好。
1: 整场呢也是制造了很多机会，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确实是本赛季

0: 最大的一匹黑马，实力依然强劲啊！
1: 对，都说强强对话，就看细节谁做得更好。两队呢，从头到尾都拼到最后啊，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这场比赛值得回味的东西非常的多，也祝贺徐州拿下关键的三分，也得感谢常州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对决。
1: 对，今天尤其是快结束之前的常州队，他们水平真的是体现出来了，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威胁啊！所以这种硬仗的对球队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历练。希望咱们呢也能够稳住心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斯文坎苏超呢每轮都在陪着大家一起看球。
0: 热爱咱们一直有。那朋友们，我们也相约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能够在8月22号的那个傍晚。当然各位如果在公屏上有点击预约的按钮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点击关注。下一场再见了，朋友们。
1: 好的，朋友们，再见啦！我们赢了，再见啦！下场见啦！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奥体的外围啊，看看我们现在球迷的情况。

0: 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郭文蔚《忽然之间》。有人觉得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但其实它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其实现在听这首歌，对于处于灰暗时刻的朋友来说，也可以带来希望，给人慰藉。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不必勉强，齐秦。

必勉强，来自齐秦。齐秦的唱腔清冷内敛，带着一种克制的破碎感，看似洒脱的不必勉强，恰恰是藏在心底最深的身不由己。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Eternal Flame 永恒的火焰，来自 The Bangles。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烟山泉嗨翻一下。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言承旭记忆拼图，东京铁塔下遇见的彩虹，巴黎街头拂过的晚风，情人节相拥的夜晚，骑着机车穿行的小路，这些零散的片段就像散落的拼图，没有办法时刻拼凑完整，却被好好收藏在相册和日记里，慢慢积攒，慢慢拼凑，把细碎的美好拼凑成漫长的爱意。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清新梁静茹。

青青梁静茹。从第一次听青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里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仿佛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青涩懵懂的自己。岁月带走了青春的容颜，但带不走这些美好的回忆。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戴军、杨曼。像你这样的朋友同名歌曲有好几版，唱的都是深厚的友谊。在听这首戴军的老歌，会让人想起他和李静之间的故事。戴军和李静因合作主持《超级访问》而结缘，共同度过了16年的时光。李静风风火火、大大咧咧，戴军细腻温柔、机智幽默，两人合拍又互补，他们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搭档。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阿米尔根塞迪亚莫瑞，爱情急症，来自

来 Margin 的 Dear Mori 爱情急症，来自 Laura Pausini。 抛开温柔俗套的形容， Laura Pausini 把心动比喻成一场爱的急症，它打乱了你原本有序的生活，撞碎了你筑起的防备，带着一点酸涩的痛感，却又成为心底最本能的向往，戒不掉也放不下。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温柔来自五月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爱我吗？范逸臣。人有时候真的很矛盾，明明知道说出口的话也不会是真的，却偏偏喜欢去追问，得到了答案却又反复纠结它的真实性。其实当你问出口你爱我吗，那一刻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不是吗？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以前听杀破狼是为李逍遥和赵灵儿的爱情唏嘘，多年后再听，那些追剧的日子，青春的懵懂与热血瞬间涌上心头。原来这首歌藏着的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回不去无比怀念的年少时光。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爱之旅，周艳红。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喜欢两个人，彭佳慧。喜欢两个人在浮动不安的世界里找到安稳。彭佳慧身后有一个相爱了12年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音乐人陈国华。他曾把自己的全部爱意都写成了歌送给彭佳慧，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结果天意弄人，两人走过了7年之痒，却没能走到最后。爱的浓烈时好像什么都可以为你，爱淡了时候却总那么无能为力。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郑中基，我真的可以。

我真的可以，郑中基。郑中基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这张专辑之前，郑中基沉寂了将近一年，收起了标志性的转音，选择用更直白内敛的方式去歌唱。有意思的是，当时郑中基的形象就像这首歌的那句歌词，剪了发变了样，用外在的改变来诉说想要告别过往的伤痛。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萧亚轩，类似爱情。我站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深藏不露，来自煽风点火。这一组男生组合因为外形平凡，在唱片公司最开始屡屡碰壁，后来因为在民歌餐厅驻场的经历，让他们有机会发行唱片。立德唱片制定的策略是先听声音后见形象，煽风点火深藏不露的声音最终给了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永远永远，来自李翊君。

永远永远，来自李翊君。提到李翊君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他演唱过太多热门歌曲，比如电视剧《婉君》同名主题曲，电视剧《还珠格格》片尾曲《雨蝶》，他的歌曲多是苦情风格，这首《永远永远》更是唱尽离别后的万般思念。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 want to spend my lifetime loving you，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 Tina Arena Mark Anthony。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信哲《真爱一生》。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可能会有失业的焦虑，可能会有生病的脆弱，可能会有柴米油盐的琐碎，但只要身边有那个愿意和你洗尽铅华梦的人，再难的日子也会有盼头。所以别轻易放弃那个愿意陪你共苦的人，因为能一起经历风雨的感情才是能走一辈子的真爱。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一眼万年，

SHE 一眼万年，仿佛是一封从遥远未来寄来的情书，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思念与眷恋。即使在千年之后，当一切都已改变，那份深深的爱意依然坚如磐石，在时光的尘埃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女人的选择，姜育恒。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这个地方叫城市礼泉，城市生活的千般姿态。我们看到了霓虹灯下匆匆的脚步，那是逐梦者在奋力奔跑，听到了喧嚣背后的轻声叹息，那是疲惫心灵的短暂休憩。在这个叫城市的地方，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尝过失败的苦涩，有过相遇的温暖，也经历过离别的感伤。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The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靠近你。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歌最初是 Dionne Warwick 原唱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反响，直到1970年凯文特兄妹的演绎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不仅登顶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更强势蝉联四周冠军，直接成为凯文特兄妹音乐事业的里程碑。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心碎了无痕，来自张学友。

0: 晓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幽

0: 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都不说，连仅有的泪都忍住。我才知道陪着你上路，快乐不是唯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6: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只是不安的眼神

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

0: 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京时间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冷。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3: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2: 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听着我们的爱，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童真和梦想的时代。那时候的爱情是操场上的手牵手，是课堂上的传纸条，是一起分享的零食和秘密。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我们在爱情的道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那份纯真的情感似乎也渐渐远去。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笑看风云，来自郑少秋。

郑少秋《笑看风云》。这首歌曲以商场和情场中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表达出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给大家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郑少秋独特的嗓音和唱腔是这首歌的一大特色，他的演唱饱含着岁月的积淀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在诉说着人生的哲理，让听众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

三天三夜来自张惠妹。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却不是粗暴的在高音音域炫技，她能够通过技巧与

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特别与众不同的作品完全打磨出自己的特点，赋予了歌曲独特的辨识度。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爱有你，来自 DAD。

爱有你，来自 BAD。 这首歌里有关于恋爱的甜蜜与依赖，把未来的憧憬与对伴侣的深沉承诺交相辉映，展现了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爱情的珍视。即使在日常的琐碎中，爱依然让每一刻变得更幸福，能把平凡的生活都染上温馨的色彩。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学友。微尘，我们总习惯用世俗的标尺衡量得失，用情绪困住自己的脚步，却忘了天地辽阔，所有辗转与迷茫都只是岁月长河里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接纳微尘的平凡，才能在浮躁世间守得住内心的安宁。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首

0: 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首歌。张震岳最大的特点就是玩世不恭之中还存留着一抹温柔，对听众来说，这何尝不是最致命的魅惑呀？简单直接，率性肆意，还有浸透到骨子里的真诚和深情。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下一次恋爱，来自萧亚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1996年，心太软用简单流畅的旋律和直白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许多人在感情里的纠结与不舍，也让任贤齐尝到了大红大紫的味道。于是1997年，任贤齐的恩师小虫为任贤齐打造第三张专辑的时候，继续延续了这种伤感 R&B 的情歌路线。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在保守刻板的80年代，麦当娜用旋律告诉所有人，女性不必活在世俗的规训之中，有权利坦然拥抱心动，接纳完整的自己。直到遇见那个契合的人，爱意慢慢消融所有恐惧，让你重新变得勇敢鲜活，心动干净的如同第一次爱人，这便是歌词里宛若新生真正的含义。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戏梦，来自林志颖。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至界首之间，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另外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路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朋友，来自谭咏麟。这首歌曲不仅是谭咏麟演唱会的必唱曲目，更在无数场合被人们传唱。它跨越时空界限，成为真挚友情的象征，音乐影响力持续而深远。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李玟，好心情。

好心情，来自李文。好心情从来都不由天气决定，只要身边有牵挂在意的人，所有烦躁都会慢慢消散，内心安稳松弛，就连平淡寻常的日子也变得温柔治愈。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王力宏，在梅边。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生生世世，来自陈淑桦。整首作品营造出一种看透世事纷扰，一切都皆有缘分所注定。小虫荡气洒脱的词意，加上陈淑桦婉转缠绵的诠释，又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精致好歌。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有些旋律是可以点燃空气的， Michael Jackson 他的音乐不仅是好听而且好看，标志性的白袜、黑鞋、礼帽和月球布都已深深地刻在几代人的记忆中，他在美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真爱冒险来自张韶涵。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遗忘，来自辛晓琪。有时候遗忘并非是忘却那个人，而是放过自己，让自己从过去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学会松开紧握的手，让往事顺流而下，在遗忘的彼岸遇见更辽阔的自己。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五月天，恋爱 ING。

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音乐宛如一位贴心的挚友，陪伴着我们走过喜怒哀乐的每一个瞬间。而五月天的恋爱 ING 就像一束璀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关于爱情的角落。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莫艳琳，爱一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徐州姗姗到来暑期会员月，8月6号到9号盛大启幕，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阿迪、李宁、斯凯奇、ND、安踏等80家品牌折上用券，会员叠加至高30倍积分及专属礼遇。8月8号到9号首届鹏城跃动体育嘉年华同期举行，蹴鞠、投壶、推铁环等传统项目，三人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江苏师大专家提供中考体育指导及体质测评，还有助农市集。8月14号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奥莱店开业，全场4折起，叠加9.9元还50元无门槛券，配饰特例除外。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配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天今天来自老狼。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到岁月走远，再遇见故人，才发现很多答案早已模糊，相遇与别离都再也梳理不清。玉东的文字和旋律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收敛情绪，留白心事，用朴素平静的叙事藏起汹涌的怀念，让遗憾在平淡的诉说里慢慢漫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喜欢你怎么办？来自王心凌。年少时的喜欢就是这般纯粹又小心翼翼，为了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得完美，会纠结穿搭，练习微笑，紧张到连呼吸都变得不自然。那些被反复修改的对话，那些假装偶遇的瞬间，都是喜欢一个人的证明。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Macarena 马卡莲娜，来自 Los Del Rio。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至界首之间，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另外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